0: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了。

0: Morning， 各位早上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们也来了，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是说电器的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家里面有多少的电器？你买了多少的电器？大家电、小家电，有没有常用的？有没有不用的？使用率高低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啊！其实大家
1: 扎到我自己的心了，
0: 扎到自己心了。还是那句话啊，我先扎一遍大家的心。很多非常有才的评论，非常有才华的听友发来的消息啊，通常是在我们到节目结束了、快结束的时候才发过来，我们都没时间读了，所以一定要赶早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 FM918YN 公众号全线开通了，大家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文字和我们交流。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欢迎来到早安财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咱们品味到了中奖的概率，聊到头奖呢是极小的一个概率事件。那么问题来了，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很多人还坚持买彩票啊？其实可能就一个字儿、
1: 两个字儿，我给你两个字儿，心态、
0: 哦、
1: 从只想中奖到随手公益，这个转变呢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之前连线过老李嘛，他12年买下来最大的感受呢不是中奖，是踏实。
0: 那咱今天啊，咱们就来一个特别的福彩知识大闯关实时答题挑战赛，把咱们这几个月啊学到的福彩知识全部拿来练练兵。3道题目检测一下各位啊有没有认真听，这几周的学习成果怎么样，答对的朋友啊就是有惊喜会送奖。
1: 哎，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持续热销，每天开奖一次，玩法多样，路过投注站们不妨进去试试身手。记住咱们说的呀，花小钱买开心，
0: 是的，心态最重要了。另外呢，云南福地的福彩的 3D 游戏8800万奖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意一家福彩的销售网点能够买 3D 游戏，满足单注投注的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来参与。理性购彩，还是那句话，量力而行。
1: 8月26号福彩早高峰的福彩速递，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将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丰富，设置呢奖上奖的一个福利了，部分奖项的最高奖金是翻番的，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来体验。温馨提醒了，购彩一定要理性参与，量力而行。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公益健康跑大礼站将于8月29号的8点到12点在洱海生态廊道举办，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本次活动呢8月21号10点开启报名，8月27号23点截止，名额有限，满额即止。
0: 它只是跑步的地方在大理，不是说报名地呀、在大理，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就当是玩一样，在昆明报名或者在
1: 去大理跑一跑，
0: 玉溪报名啊，到大理啊去玩一玩跑一跑，就感受一下快乐。那今天呢，咱们福彩知识大闯关的挑战答题赛现在就开始了，一共3道题，由浅入深啊。各位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官微，直接输入回复你的答案，我们来抽取啊其中的几位啊，然后呢来送出福彩提供到的奖品啊，不仅要答得对，还要快，准备好了。
1: 好，来我们第一题，这道题咱们从开播第一天就在讲了，属于入门级，就是福彩发行宗旨是哪8个字？哈、答不出来的可能要重听了、那么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答案，福彩发行的那8个字
0: 、
1: 那宗旨是什么呢？
0: 会不会
1: 是刚才那片花里面也滚动过了
0: 啊、就是量力而行是那个、
1: 提醒两个字，
0: 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吗？
1: 我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个救孤 然后什么什么那八个字，有印象了吗？
0: 我知道答案了。第二道题稍微难一点啊，大家赶紧发过来，知道的朋友赶早，我们提早呢抽到您。上周咱们专门聊过，说您花2块钱买的彩票，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呢？销售的福彩的彩票销售收入分为哪三大块？提示一下，奖金是1块，剩下的2块是什么呢？请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答案。
1: 好的，第三题呢属于最难，属于学霸级，要答全了才行啊！大家请听题，福彩公益金呢主要用在哪些领域？啊，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啊，它有4个领域。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它的这个叫什么第一道题目，其实它是可以回应的哈。我们提示一下哈，是可以回应的。它是有4个领域，这4个领域分别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少一个都不算哦。这道题是反复讲过了，希望我们都能答对，到底是哪4个领域？
0: 好的，3道题出完呢，我们就期待一下大家的答案啊！感谢您的参与。届时呢，另外想要了解更多福彩内容呢，可以搜索啊“中国福利彩票”6个字，“中国福利彩票”到官网进行了解。
1: 好的，趁着后台还在统计结果，咱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朋友在答题库当中留言了。一位叫晴天的朋友说，第一秒答，第一题是可以秒答，第二题想了半天，想起来是奖金、发行费、公益金。第三题呢，他说是养老和助残，其他还有2个呢，救孤济困，你忘了啊？看来要多听两期。
0: 啊，还有一位开心一家的朋友说，是我是一边听节目啊。啊，之前呢就一边把答案记在纸上，然后呢才发微信的。啊，就是说啊，我和老公都在车上一起答题，感觉像参与了一个早间的竞猜，两个人呢还比拼一下。啊，这个画面啊，可能他说半个小时以后回想一下，还是很温馨的。就是咱们专栏最想看到的，让福彩呢走进我们的身边生活。
1: 没错，
0: 啊、
1: 没错，是是是。福彩呢就是点滴生活，但呢还是那句话呀，量力而行，当做一个生活里的小贴士就行了。
0: 嗯，那这个月呢，咱们可以一起认识福彩，走进福彩，走进福彩，用一道知识闯关来检验学习的成果。那不管答对几道题，其实呢，感受到了福彩这份给各位带来的问候，那就是最重要的。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福彩”2个字，来看一下今天的幸运是不是属于您呢？
1: 明天咱们呢要做一个温情的月度盘点了，品味呢这一个月你对福彩有了哪些新的认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 每天早上的8点，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来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家里面有哪些机器啊使用率比较高，哪些机器使用率比较低？机器使用率高和低的都可以来说说看了。
1: 妈妈三三他说了，我们家最实用的电器有2种，微波炉、榨汁机。
0: 微波炉一般是热菜用，以前我微波炉还拿来烤鸡翅呢。
1: 哎，所以你看啊，就每个家的生活方式真不一样，我们家的榨汁机是闲置。
0: 榨汁机，
1: 我们家是闲置。
0: 你不是破壁机吗？你还又买个榨汁机，不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家这无用小家电太多了。
0: 既然无用，不如送我一个。
1: 可以，旧的你要不要？
0: 旧的，你榨过什么？我先问一下。
1: 我榨过橙子、苹果、菠萝。
0: 哦，好，
1: 又不是没洗，真是的。
0: 好，那哪个贵？
1: 肯定是破壁机贵。
0: 哦，那你把那么贵的送给我，你哎呀，你真
1: 好。我说的是你榨汁机。
0: 我道德绑架。金威说，哎，对了，大家呢，你看那么有才的听友们，及早发过来，我们及早不读，不然读的晚了，我们都快
1: 下
0: 节目
1: 了。金威他说了，洗个啥节澡，听到你们的声音就是开心，
0: 有品位啊。
1: 他说我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家电是
0: 咖啡机，每天都要用，
1: 洗衣机、微波炉。
0: 每天啊，每天都要洗衣服是好习惯，但是，内衣和袜子不要一起洗哦。待会来深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1: 啊，这膝盖管子还挺宽啊。
0: 一会儿跟大家说说看啊。
1: 对对对，关于这个家用电器该怎么洗的事情呢，确实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FM9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等着大家。
0: 广告很短，1分钟，马上就回来。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 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5: 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4: 如果听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
25: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4: 找个安全的地方靠。
25: 早高峰来了，
24: 上车走两步，
2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
2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4: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2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早高峰来了，
24: 早高峰来了，
2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是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24: 邀你聆听。
0: 摩尼贵早八点十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刚才就是喜莎莎说说家用电器老人组，什么东西啊，家用电器你是利用率最高，刚才君威说了，说那个洗衣机，
1: 咖啡机，
0: 咖啡机，洗衣机天天洗，但是还有一个说漏了啊，就是刮胡机
1: 啊，就你们男生的剃须刀，
0: 电动的剃须刀，
1: 这个我们就不太懂了啦。
0: 你可以用来剃腋毛，
1: 它不好用吧？剃腋毛有专用的机器，好不好？
0: 啊，
1: 你可以买一个，不需要那么省。
0: 还有这个小众的赛道，竟然还有专门的机器啊！
1: 哎呦，这允许你刮胡子，就不允许别人那干嘛了，是吧？
0: 哎，你别说，因为我看过那个明星的采访访谈，男明星他们也是需要有刮胡刀剃腋毛的。
1: 他们就一步到位了嘛，
0: 一步到位了。啊，但是好像是专门有这个机器。
1: 对呀，啊，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1: 这女生的赛道啊，跟你没什么关系。
0: 你说商家太聪明了，他直接把那个刮胡刀啊，就是改造一下，给他。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当科技的进步不停重塑着感官，人类是否还拥有判别真相的能力？当梦境之外的现实如利刃对准胸膛，你会选择糖果还是药片？文明的进步总滋生于技术与灵性的此消彼长之间。面对变化不定的未来，请睁开双眼，切勿温循地步入那凉夜。木马，让脑中的宇宙熄灭。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0年，陈明真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变心的翅膀》出道。1992年，发行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1993年，发行专辑《念念不忘的情人》。

1994年，陈明真发行专辑《句句真心》，之后三年，因为个人原因，在乐坛方面有所沉寂。1997年发行专辑《抓兔子》，之后因在音乐方面遭遇瓶颈期，退出歌坛，转型成为一名演员。但他早期的作品经引进内地后，都成了传唱一时的大热金曲。

陈明真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印象最多的是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拍戏，陈明真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最后为您送上念念不忘的情人，今天的这期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

0: 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0: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0: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那顾名思义啊，善缘糖安，善缘糖安就是呢，我邀请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还有呢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也叫什么糖耐量异常的患者，我们都走进来。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一旦得上糖尿病，我告诉你，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身的并发症，一时激起千重浪，心脑血管病，包括胃肠肝胆疾病，包括泌尿生殖系统疾病，风湿骨病，你包括说我们的这个中风偏瘫啊，我们这个肾病，我们的眼病，我们的三高症啊，一切一切疾病都会产生。所以说大家呢，你走进直播间，我们共同面对，我帮大家真正实现离苦得乐。
4: 李老师啊，这段时间有不少的听众都在后台留言打听，说您一直在筹备一款专为糖友打造的蜂王浆冻干粉，还打算给咱们糖尿病朋友啊免费带来。这很多人都好奇了，这款蜂王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调理作用啊？那今天您先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它的功效好吗？
2: 好，你看咱主持人呢多关心大家呀，是不是啊？各位家人呢，我们耗费数年时间，带着团队呀，攻坚研发这款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初心大愿，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让全国普通糖友不出国门就能用上，能稳住血糖，调理并发症，养护全身慢病，延缓细胞老化的好东西。那很多糖友都知道普通蜂王浆，但市面上绝大多数蜂王浆

0: 糖分高，活性营养流失严重。咱们血糖高的人不敢随便吃，而咱们这款经过多层提纯锁活的蜂王浆冻干粉，专门针对糖尿病人群调配，调理效果分成四大块，我跟大家呢讲清楚。那么第一个，根源养护胰岛，长效平稳血糖，杜绝血糖大起大落。咱们通过七层纳米分子膜过滤工艺，彻底筛出蜂王浆里会升高血糖的游离糖分，只保留天然活性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呢，能够慢慢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改善身体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长期坚持服用，餐后血糖明显稳定，早晚血糖差值明显缩小，从代谢根源温和调理，实现长久稳糖。那么第二个，改善各类糖尿病并发症，保护全身脏器不遭损伤，坚持用下来，四肢末梢血循环会慢慢的恢复，手脚麻木啊，怕得糖尿病足的情况逐渐缓解，眼底细小血管得到滋养啊，视力模糊啊，眼干眼涩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降低，泡沫尿，腰膝酸痛有所好转，皮肤修复能力提升，瘙痒伤口难愈合的问题明显改善，不用天天担心并发症加重住院。第三，同步调理中老年多种慢病，不用再吃一堆滋补品。这款提纯蜂王浆可以全方位调节人体代谢，帮助清理血管多余油脂，稳定血压血脂水平，同时补充中老年缺失的多种微量元素，补足气血，改善整日疲惫没力气的状态，还能调节神经内分泌，缓解高血糖引发的入睡困难，半夜频繁醒。可以说我给大家带来的蜂王浆冻干粉，兼顾血管代谢、气血、睡眠养护，不用多种保健品混着吃，省心省力。第四，激活全身细胞活性，抵消高糖带来的早衰，提升自身抵抗力。咱们独创极速深冷锁活工艺，完整保全王浆酸和长寿因子活性，它可以渗透人体全部细胞，修复老化受损细胞，唤醒细胞自我再生、自我修复能力。血糖偏高的人群呢，细胞老化速度远快于普通人，器官提前衰退，换季容易感冒，身体虚弱，长期服用这款蜂王浆，能够抵消高血糖对细胞的持续性损伤，减缓全身器官老化速度，增强自身免疫力，让中老年糖友身体更轻快，精气神更足。
1: 听完这四大功效，能看出来这款蜂王浆啊是专门为咱们糖友啊量身打造的好物呢。调理作用覆盖了血糖、并发症、慢病、细胞抗衰方方面面。那同样大家也很好奇了，这么好的调理效果，李老师，您背后到底要攻克多少的原料难关、技术难关才能做得出来呀？
0: 那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呀，说实话，确确实实，那么成功的背后肯定不是一帆风顺，可以说从原料、工艺两道大关，每一关都布满了数不清的曲折阻碍呀。从研发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为民安康的大愿，无论遇到多少难题，半分放弃的念头都从未有过。先说原料采集这一关，市面上普通养殖蜂王浆营养稀薄，达不到呢调理糖尿病人的这个标准，我们只能去往呢云南横断山脉海拔3500米以上的深山悬崖啊，寻找野生岩蜂产出的原浆。那么这种岩蜂常年采食雪莲、红景天、川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草花粉，酿出的蜂王浆营养密度啊远超普通品类，是调理慢病的核心原料。可采集过程呢凶险万分，整片这个悬崖峭壁啊近乎是垂直的，这个

0: 蜂巢啊悬挂在几十米的高空，崖底深不见底呀、啊。山涧狂风不停啊，就往上翻涌啊，普通人靠近都双腿发软啊。那么当地采药人只依靠啊粗麻绳捆住腰部，四五名队员呢在这个悬崖上呢死死的啊拽住那个绳索，把采样人悬空吊到那个蜂巢旁，一只手啊抓牢这个岩壁，另一只手呢啊刮取蜂王浆，整套防护工具十分简陋啊，只能简单的遮挡头部，像这个后背手臂啊这个脖颈啊完全是暴露在外的，每次下崖呢都会呢被岩峰大面积遮伤。当年呢团队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小王第一次啊悬在半空啊，那吓得浑身都发抖啊，被拉上来呢缓了半个小时啊，主动要求再次下崖作业。全队每天上山采浆，收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互相呢处理满身遮伤的红肿伤口，日复一日往返深山，真是风吹日晒呀，悬崖涉险，哎呀，耗费数月呀，才攒下第一批达标的原浆。山路崎岖，物资运送困难，深山呢补给短缺，我们在山里吃住条件呢非常简陋，即便每天疲惫不堪，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原料收集完成，更大的技术难关呢接踵而至。摆在我们面前有两大核心难题，一个是低温锁活，完整保留长寿因子，杜绝营养细胞被冰晶破坏；二是呢分层脱糖，彻底分离游离糖分，保证糖友啊用起来的安全。那么古籍记载，古时候皇室啊依靠天然寒冰完成蜂王浆脱糖养护。我们踏遍深山呢，寻得一处终年冰封的天然冰洞，洞内常年零下30多度，当作天然实验车间，记录实验数据，必须呢摘掉厚重的手套，手指啊裸露接触纸笔，短短几秒钟啊，就像针扎一样刺痛啊，写两三行字就要呢缩回袖子里取暖，短短一周。我和团队所有人的双手啊，那都是长满严重冻疮了。夜晚呢，用温水泡手消肿的时候，特别刺痒，恨不得呢抓破了皮。那么就这样，依旧第二天准时进洞实验，前后上百轮反复调试配比、温控、分离时长，全部参数流程都要我们呢从零摸索，一次次试错。经过无数个通宵调试，我们最终研发出两套独家核心技术。那么第一呢，就是潮口即时深冷速冻技术，刚采集的新鲜蜂王浆立刻送入-60度专属低温环境，每分钟急速降温30度以上，快速跳过容易生成冰晶的危险温度区间，把核心王浆酸和长寿因子全部提纯浓缩精粹，纯度和活性程度远超市面进口产品70%的标准。那么第二，7层膜梯度超滤分离技术，7层不同精度纳米分子膜分层过滤，逐层剔除多余糖分、杂质、有害物质，完整留存所有养护活性营养。历经数不清的日夜钻研，整套自主研发提纯工艺终于达到国际领先水准，所有活性脱糖指标全部达标。我们坚持定名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保留中华传统汉方传承，绝不修改名字迎合海外市场。如今海外多家顶级糖尿病专科机构啊主动引进使用。
1: 可以说这一路历经了悬崖采浆、冰冻百次实验、设备长期调试、重重难关层层叠加，靠着您一心造福糖友的大愿才能全部攻克的，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李老师，咱们的这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0: 糖尿病朋友用上效果到底如何呢？
1: 可以说个个用完之后啊，用他们自己的话讲，都是超乎意料的好。我给大家讲一讲啊，服用这款蜂王浆冻干粉的这个糖友啊，真实的情况。比方说，家住河南周口淮阳区，70岁的王长山啊，这个老大哥，一辈子在家种地务农，确诊糖尿病18年，同时合并原发性高血脂、高血压。老伴儿早年呢身体弱，后来呢又有了脑出血，瘫痪在床。啊，这个老大哥一人操持家里农活，平时啊舍不得花钱调理，只靠便宜的降压降糖药物呢勉强维持。这个老大哥呢到求助我们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浑身难受，小便泡沫浓密不散，每天早上起床啊腰膝浮肿，双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每晚最多呢只能睡2-3个小时，白天浑身发软，头晕头沉，自身抵抗力极差，每年秋冬必然呢重感冒一次，那么恢复呢有的时候甚至呢需要呢2-3个月，医生提醒啊，血管堵塞风险高，随时呢可能呢诱发胸闷心绞痛。后来呢也是啊跟着村里老病友吧啊来求助我们。那我们了解到这个老大哥的困难呢，正好当时呢我们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处于临床试验阶段。那么这老大哥呢不仅用上了蜂王浆冻干粉啊，我还给他申请到了经方化糖和甘饴活多肽。也就是短短的1个多月下来，这个老大哥的血压、血脂各项指标全部回落到正常范围，小便泡沫明显变少，腿脚浮肿完全消退，坚持服用下来2个月内好几次降温，没有感冒发烧，免疫力肉眼可见的提升，而且下地干点农活呀、赶集走动啊，胸闷气短的老毛病呢也不再发作了啊，种地呀、照顾老伴都有力气了。那么还有一个是江苏苏州昆山市55岁的刘建明啊，这个刘先生呢55岁啊，江苏呢昆山本地人，他是呢开5金加工小店的，那平常呢经常是熬夜看店，吃饭不规律，确诊2型糖尿病5年，常年血糖波动剧烈啊，这个血糖波动是剧烈的，最困扰他的是严重的皮肤并发症，全身皮肤啊持续性发痒，夜里经常痒的睡不着觉，那个小腿外侧呢因为磕碰留下一处那个伤口，整整2个月反复的渗液溃烂，涂抹各类药膏换药都不见愈合，当时医院大夫多次提醒，再控制不住很容易发展成糖尿病足，严重的那就有截肢的风险了。那平时这刘先生这个米面的水果啊一口都不敢碰啊，就这么忌口也压不住餐后血糖，经常啊餐后飙升到13、14个呀啊，13、14个，那整个人焦虑失眠啊，生意生活都严重受影响，可以说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啊。那本来人家条件挺好，你说这得糖尿病了生不如死啊，太难受了啊！后来呢就到我们这就诊来了，到我们这以后啊，我们是严格按照呢这个服用周期啊，让他坚持用这款呢脱糖蜂王浆冻干粉，同时呢我们讲说治病得标本兼治啊，啊光治标不治本不行啊，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和甘饴活多肽啊也都一起给他用上了，连续服用1个月，哎呀这个全身呢那种莫名皮肤瘙痒啊，甚至啊这个那过去那刺挠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这回呢全身那种莫名皮肤瘙痒基本消失了，没有了啊，晚上呢不用再抓挠失眠了啊，那过去哎呀这因为他刺挠抓挠啊睡不着觉啊，晚上不用再抓挠了啊，也不失眠了，坚持满2个月，小腿处2个月不愈合的溃烂伤口完全结痂了，长出那个新皮肉了，皮肤恢复平整了，而且这个期间血糖波动幅度大幅下降，餐后很少超过9，而且呢不用忌口了啊，吃少量主食。

食啊，包括这水果呀，哎，也不会造成呢血糖飙升了。再看现在这刘先生啊，这个开店看店呢，那真是精力充足，啊，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啊，担心这个啊，这个足坏居足部啊溃烂。

0: 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4: 呀，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4: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4: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4: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1: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0: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呀，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呀，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我寻思我也吃点儿，
1: 哎呦，
0: 我沾沾喜气儿。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1: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
0: 对。
1: 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

0: 用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眼皮儿也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可清亮了，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呀。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儿，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儿，积福报。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之前呀，一直跟场外肖张老师沟通，哎呀，赵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节目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 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

0: 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1: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1: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1: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1: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就是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1: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1: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1: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1: 是啊，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1: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1: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方向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方向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0: 嗯，
1: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1: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1: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心就非常好了啊。
1: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1: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1: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啊。
1: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1: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1: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1: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

0: 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1: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臂，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

0: 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0: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我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了。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0: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0: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0: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他用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么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哎，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2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2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去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1: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1: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那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斑都没了啊。
3: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他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他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3: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

0: 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儿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行，
0: 好，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或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悦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冷漠世界也渐冻，而彼此肩膊再轻抱。你说到过去，那幼稚爱放纵怕受控。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欢迎来自，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各位好，我是软软，欢迎大家
0: 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终于来了啊！
0: 刚才这忙干什么？打饭去了？
2: 刚才忙着在调试设备呢。
0: 我们的技术设备，
1: 女技术嘛，对不对？哎，
0: 以后我就叫你名字软技术，
1: 软技术啊，
0: 对，或者技术软，
1: 只要不要叫我软技师就好了。好，欢迎朋友们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我们省级媒体的三个端口正在直播啊。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朋友呢，可以来搜索到的是 FM97 啊，广播端来收听。如果你是正在地球号上啊，小蝴蝶号上看视频的朋友呢，直接搜918云南交通台。嗯，
0: 地球上的人都可以看。
1: 地球上的人都可以看。如果你是在这个我们的抖音上面来看的话，就直接搜主持人软软就可以找到了。
0: 哎，没错没错啊，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每天中午主打的就是凑热闹啊。
1: 对，
0: 我们凑热闹就来和大家一起嗨聊热搜，那么也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一些热梗，也把你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事儿、有趣的事儿了，还和我们一起共同的分享。
1: 对，
0: 当然呢，最主要的是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经典的老歌、啊。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歌我觉得就是给我们留下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对不对？
0: 没错、啊，
1: 特别特别的棒了。
0: 对，
1: 好，那么再次要邀请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宝宝们，一定不要忘记给主播点点赞哈，加加关注，然后呢，哎。

0: 外一个事情就是给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个分享啊，不管你是在小斗号还是在地球号，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
1: 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冲冲赞啊。那么冲赞呢，就给咱们直播间来冲一下热度，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在中午真正的把这个热闹给凑起来。好，午间凑热闹。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时候软软呢还没出生呢，
0: 我都还没出生，你就会唱歌了。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man，你吃呢也比我吃过的饭还多干了啊？会。
1: 可是呢，你唱的歌比我唱的好嘞。
0: 哎呀，可是呢，我就不会讲鬼故事，我从小都是被你吓大的。
1: 那怎么办嘞？
0: 凉拌啊。怎么办啊？你当佐料，我当那个，我当啊，你当主菜，我当佐料。
1: 那好吧，
0: 把你拌了，好不好？
1: 我是老腊肉，你是小鲜肉。
0: 好嘞，好嘞，那就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吧。辉哥来说说我们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啊？来听，这是来自陈明正的一首经典老歌，一起来唱，一起来玩，一起来嗨！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0: 呦，这个还是个那个
1: 哎呦迪高版的，
0: 版的
1: 就迪斯科版的。
0: 好，来
1: 吧。
0: 我只会后面啊，你先来。
1: 来吧，准备。

0: 谢辉哥。来来，辉哥，你现在这首歌还真的是只会唱下半段哦。
1: 要唱。但河镇营村民就说了啊，今天啊，辉哥今天要开麦当主唱了吗？
0: 他必须是主唱。
1: 软软来，我哪敢当主唱啊！我要被他的粉丝扔番茄了。
0: 我家这些个。你个老邓，讲话不要神啾啾的。囚禁的小爸爸嘛，哪个是囚禁的小爸爸？新二婆、王二婆、山上的江山婆，你说老王身上的袈裟破吗？
1: 这个节奏是新二婆、毛二婆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你把山二婆。哎，来来来，进入正题。怎么唱？
0: 前行，亲爱的灯，往上，往上，往上。

0: 然后你就把我删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在梦里加过你的微信吧？梦里啥都有。
1: 对呀、啊。何振云村民说：“黑哥找不到歌词啊。”
0: 而且我能把你删了，说明一个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你

0: 个人不靠谱啊。哎
1: 呀，这干嘛呢？
0: 我说是个粉丝。
1: 我知道你们图清静嘛。
0: 对，图清静。
1: 对。来，这样的节奏，在我们中午的时候，一起摇起来，嗨起来。

0: 夜色，全球网络同步直播。
1: 在干嘛呢？
2: 地球人都不知道。
1: 对呀、啊。嗯这个怎么来到昆明夜色了？这样，嗯，
2: 就是我跟你说、那种摇起来的感觉，真的是地球人都知道。
1: 是，
2: 好，感谢我们的川川啊，一直在打人气票票。我今天要提醒所有在抖抖直播间的宝宝们啊，不要打小星星。如果你们要想要飘点小星星什么的话，建议你们飘人气票。飘人气票的话，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人数就能涨上去了。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啊！这里是无间凑热闹。一段这个充满动感的歌曲，
2: 对，
1: 到那里找那么好的人。
2: 对，我是王辉的助理阮小二。
1: 对，我是助理的搭档
2: 王老登，王老登。你是老登，我是小二啊。
1: 哎，说老登是啥意思？给我解释。
2: 老登啊，就是登啊，
1: 那就老登别人。
2: 老登别人，
1: 就是老把别人给甩了。
2: 他这个灯虽然不是电灯的灯，但是它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就是中灯、小灯、老灯，然后那个老灯嘛，点的久了嘛，对吧？然后差不多也快慢慢的开干熄了嘛。
1: 你说的是那个老马灯是不是？
2: 老灯嘛，所以
1: 我以为老灯是灯
2: 灯灯灯灯灯，
1: 对，然后把别人给帅了，灯灯灯灯。
2: 所以我是中灯，你是老灯
1: 啊，是没错。
2: 然后小灯是谁呢？晨晨是小灯。
1: 啊，这是消消灯，
2: 小小灯，还有一部分灯啊，叫做飘灯。
1: 你干嘛讲鬼故事啊？
2: 这鬼故事马上中元节了吗？
1: 明天就是、
2: 飘灯，就是经常跟你飘在一块的了。
1: 明天就是我的主场啊！
2: 你的主场、啊？
1: 明天中元节，我告诉你。
2: 天哪，你合着你是要出来跟他飘灯一块过吗？
1: 没有，你要是明天感兴趣，或者今晚上你感兴趣，拿着蛇皮口袋，咱们两到路上就捞钱去。
2: 妹妹，我怕是我的包子怕是找不着我们的那个安的名个。
1: 他眼睛都瞪大了，
2: 那眼睛瞪大了的嘛，到时候这两天都不敢出哎。但是我就觉得大家也不要太那个，照常的去生活，因为你真的是很正能量的，什么你怕啥呢？而且这个中元节主要是祭奠我们知人，对不对？
1: 是，
2: 哎，这是不一样的嘛。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蛇皮口袋准备好，
2: 蛇皮口袋准备好，
1: 来看我们的。小宝贝宝朱莉他说
2: 冬瓜猪叔、你是忘年灯，
1: 哥是不靠谱吗？忘年灯。
2: 小宝贝朱莉是哥是不靠谱吗？哪个不靠谱？我不靠谱吗？老丹不靠谱啊。
1: 什么叫不靠谱？就唱歌不着调
2: 啊！普通人说阮新叶教授是你外公吗？是的，是的，阮新叶教授是我外公。哎，你怎么知道啊？这个秘密都被抖出来了。
1: 上节目好好怎么聊起外公的事儿了呢？
2: 对对对，说起外公，外公真的非常厉害啊！
1: 对，
2: 他曾经是袁隆平袁老先生的老搭档了，是农业技术上面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
1: 那确实，
2: 那但是我不务正业了噻。
1: 那你要好
2: 农业也没接着干，结果来干了娱乐业。
1: 这个娱乐业嘛，也是挺有顽强的嘛。来看点亮未来说。我也是抬着饭碗跟着两个的节奏疯起来的了。
2: 抬着饭碗呀，饭碗，我要告诉你，饭碗嘛，你好好的抬的，不要把农民伯伯种出来的饭摔在地上嘛。要是这摔在不小心整在地上，你又不想吃嘛，喊你家那个爱狗过来给它舔干净呀。
1: 哎，你说饭碗。我来给你讲个
2: 饭碗的秘密，
1: 我来给你讲个饭碗的事儿啊。
2: 好，
1: 每个人呢，这个吃饭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有人喜欢钓鱼，对吧？有人喜欢呢去这个干嘛？反正总。

0: 总而言之啊，大家呢都有不同的方式生存。
1: 嗯，
0: 我跟你说，一大哥，
1: 嗯，
0: 这个大哥呢网购那个钓鱼的浮漂，
1: 嗯，
0: 哎，我们现在都喜欢网购嘛，对吧？
1: 嗯，
0: 啊，收到那货拆开一看，那商家发过来的一颗乒乓球，
1: 乒乓球，
0: 对。

0: 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1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97.1商城。
1: 没错，今天的97.1商城厉害了 ，MLB 的包包激活，鞋是还在帽子，小黄虾早餐系列129.99送3件哦，这个包包是女人最喜欢的东西，对不对？
10: 没错啊，不用动辄上千啊，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97.1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涵盖的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
1: 没错。然后它的版型呢比较立体，面料质感也很细腻哈，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嘞，包包的容量也适中，轻便不要肩膀，满足了我们日常所有人的一个通行啊、逛街啊、旅行啊，全部适配，四季不打嘎啊，真的太棒了！重点是今天97.1商城5折限制，那么这一款售价日常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5折到手299，而且是现在可以下单了，还有一个小的标识 logo 棒球帽一顶来送给你嘎。然后除了今天5折的包包之外，还有小黄虾的系列早餐，129.99啊，再送3件，下单预是129.99，到手10件喽。
10: 早餐呢其实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啊，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晨的时间往往非常的紧张，对于一些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实在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啊。
1: 没错。那这个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一道完美的早餐呢？也可以托起孩子一天的活力和成长。今天我们的97.1商城是小黄虾来为大家来所有的朋友们来说这个精确早餐的活动的配置，只要129.99就可以选9样再送3件。我们来说是哪些嘞？
10: 让我们来承包一周的晨光美味。
1: 对，
10: 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包括像黄油葱油饼，
1: 哇，这个特别好啊，
10: 对吧？还有黑青稞手抓饼，
1: 这个好吃。
10: 对，还有原制的奶酪饼，
1: 奶酪我喜欢。
10: 芋泥奶酪饼，
1: 哇，虾芋味。
10: 对，黄油手抓饼，还有坚果馒头，
1: 哇，太棒了。
10: 除此之外呢，还有安格斯牛肉馅饼。
1: 哦，这个我吃过。
10: 哦，吃过呀，
1: 我买过，特别好吃，而且它的一整块牛肉都是非常大的啊。
10: 当然还有更加吸引人的卷边榴莲披萨，
1: 太好吃了。
10: 春饼加饼饼酱，还有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精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啊！
1: 哇，完全是一道绕口令。 令啊。
10: 对呀。

0: 还有小笼包、迷你包、茶盏包、三鲜包、三仁鸡胸、奥尔良烤翅、奥尔良风味鸡排，还有一个叫做脆翅吧呢。哦，脆皮爪。
1: 对，奥尔良风味鸡排和脆酥半翅。
0: 啊，脆酥半翅，我说、我为啥子脆翅吧？你看，
1: 啊、对，
0: 没，因为烤水要塌了，看到了。
1: 就是、
0: 啊。哎，所以你只要进入街区夜市场或者是大侠鲜轩啊，搜索小花，心里面随意那酒选一那任何一个商品，还给你再送三件哦，给记住了。好，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沙场或者大侠新选，进入沙场下单就可以购买了。九七月沙场，大侠新选，主播也选，
1: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天天想你是陈乐融为张雨生量身打造的歌曲。当陈乐融拿到曲谱时，陈志远已经完成了编曲。张雨生是因为歌曲《我的》

未来不是梦开始走红的，按照常理应该给他写一首中快版的歌，然而这次却是一首慢歌。陈乐融想了很久，脑海中浮现出了张雨生在大学时期青涩纯真的形象，他认为很适合张雨生那种情窦初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青涩爱恋，于是最后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尽管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但是张雨生却将它视为对去世妹妹的纪念。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0: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5: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5: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午间凑热闹，
1: 午间凑热闹，准备好了吗？有请我们的小鸡宝宝。
0: 来，跟我们接着摇起来，嗨起来，
1: 嗨起来。
0: 午间凑热闹，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中好玩的事儿啊。
1: 对，没错。嗯，
0: 说到这个生活中好玩的事，很多朋友都觉得，哎，我们主持人呢其实属于性格比较外放一点，
1: 外放一点的。
0: 但其实我这人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的，
1: 内向的，
0: 对，
1: 比较内敛是吧？
0: 是的，见陌生人我都不敢说话。
1: 见陌生人你不敢说话的真，
0: 那是真的。其实很多人都看到我就说，哎呀，辉哥，看到你这不像节目里边那种风啊，
1: 不像节目里面那种风。
0: 对呀，为什么生活当中你那么显得那么安静呢？
1: 像节目里边的那场雨。
0: 对呀。
1: 为啥呀？
0: 对呀，其实我这人呢是什么呢？人来疯。
1: 人来疯。
0: 对，一个人见到我说很内向，十个人见到我，哎，他性格有点开放，100个人见到我，这是个疯子。
1: 所以我们现在全网的有这么多朋友在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俩可就是人来疯。
0: 就是大家如果不来疯的话，我们真的疯不起来呀。
1: 对，大家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都说了嘛，都说了嘛，要做互联网主持人
0: 啊，
1: 要做视频，
0: 嗯，
1: 要做互联网
0: 啊，
1: 你没有病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病，没病的做不了。
0: 哎呦，我看看，把把脉，什么病啊？疯病。
1: 这个那个我有病，你有药吗？是吧？
0: 我给你看看手相啊。
1: 啊，我看看我的手相。
0: 哎呀，
1: 那这手相咋样啊？
0: 算了吧。
1: 你还会算命啊？
0: 哎呀，放弃了吧。
1: 放弃了。放弃啥呀？你要自我放弃。哎，回国让我自我放弃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存在。我就像一张小明灯，
0: 哎，
1: 点亮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呢大门口，为你们照的人心很大。
0: 哦哟。哎，我跟你讲，哎，你们女生一般不能放弃的什么？
1: 不能放弃的是
0: 零食。
1: 零食，对对。
0: 哎，人都说，哎，

0: 哎，你内向吗？不内向。
1: 嗯，
0: 你这不是内向，是选择性社交。
1: 嗯、选择性社交，
0: 对吧？
1: 哦，
0: 你只跟爱吃的东西打交道。
1: 对，我只看爱看的帅哥。
0: 对，啊、所以这就是你们女生啊，天天都在那啊，我减肥，我减肥，我减肥。
1: 啊、
0: 哦，完那个臭烘烘的臭豆腐一天拿着吃。
1: 臭豆腐不仅肥嘛，减下来吃了嘴巴还难闻，有点虫菜的味道。
0: 你有没有发现？你到那个南平步行街，
1: 是
0: 不是？
1: 啊，是呢。
0: 到正义坊，哎，到我们那个热闹街区，往往卖臭豆腐的地方排长队的都是美女。
1: 哦，对，就是我就在想，阿爹，这个美女是咋个弄个爱吃臭豆腐？
0: 是啊。我有一天我在南平步行街，我走着路，
1: 嗯，
0: 低着头看着手机，啊，完了之后呢？就闻到一股臭豆腐的味道，一美女站在我面前，我抬起头一看，哇，红红的嘴唇里边还嚼着一颗臭豆腐，
1: 是吧？然后你看，就像这个云南松毛、
0: 啊、
1: 这个餐饮有限公司、
0: 啊、
1: 给他做了个广告啊，他说，所以说你们用四个字来说，嗯、豆腐西施，
0: 豆腐西施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其实呢，我觉得吃女生喜欢吃臭豆腐，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豆腐吃了之后人不会长胖
1: 哦，是呢，
0: 是吧？
1: 而且吃豆腐的时候、
0: 啊、
1: 你可以吃出一股肉的味道来，
0: 真的是
1: 要减肥就吃豆腐，豆腐等同于肉、
0: 嗯、哎
1: 哎，我看到这个云南松毛什么考验、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做餐饮的，之后我们会开展、
0: 啊、
1: 主播带着你去看店，所以你可以后台联系一下我们 啊。
0: 对，你的意思是到他店上去咱们吃一台
1: 啊？对，吃好他这个松毛烤也是、啊、是那松毛烤臭豆腐的、
0: 哎啊、还没吃过呀。
1: 啊、哦，还没吃完。
0: 松毛烤臭豆腐
1: 啊！
0: 哦、哎呦哎，
1: 哦，听着就好吃，可、
0: 嗯、
1: 是？
0: 嗯，
1: 哎，听着就这个臭豆腐炒了，炒还炒到松毛的味道，瞎炒瞎炒呢。
0: 你看，我们云南其实那个豆腐啊，严格意义上来讲是烧豆腐，
1: 嗯，
0: 对吧？它不臭。你看，像你到长沙或者到杭州去，
1: 嗯哼，
0: 这杭州的臭豆腐和长沙臭豆腐有一个特点，
1: 有个特点不一样、
0: 啊，就是你还没拐弯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臭味飘来了。
1: 是长沙的吗？
0: 对，长沙和杭州都这样的风格。
1: 哦，长沙的臭是可以、
0: 啊嗯、对
1: 深入骨髓的臭。
0: 对，那个长沙的臭豆腐呢，那现在咱们云南的街上都可以看得到。
1: 哦，太好了，我讲讲长沙话。
0: 对，长沙的臭豆腐。
1: 哦，干么子啦？吃饭呢？
0: 吃豆腐。
1: 吃豆腐啊！哦，
0: 就长沙的那除了这个臭豆腐呢，还有那个红烧牛。
1: 红烧牛。
0: 对，红烧牛那也是、
1: 哦。他们是说红烧肉是红烧牛。
0: 对，红烧牛。
1: 有点像昆明话的红烧牛。
0: 对，
1: 牛不是美女了吗？红烧牛美，然后美女听见没？要说我赶紧跑，赶紧跑，这个红烧牛沾不了一点个。
0: 你到了杭州也是，哎呦，你看我们在杭州这个臭豆腐嘞，
1: 哎，臭豆腐嘞，
0: 哎，很好吃的啦，
1: 很好吃的啦，
0: 哎，你随便拐个弯就可以看得到嘞。
1: 哦，真的哇？
0: 啊，真的嘞。
1: 真的假的？
0: 啊，真的。
1: 那你请我吃好不啦？
0: 哎，我请你吃吧。
1: 你这么客气啊？
0: 哎，先把钱拿来。
1: 哎呦，哎呦呦，你这个，你真的这么小气啊？
0: 哎，我们
1: 这，你不是杭州的吧？杭州的人没这么小气吧？
0: 啊，这，因为你啊，这个啊，挣钱不容易嘞。
1: 哎，杭州是沿海城市啊，那可是这个榜一大哥多得很呢。
0: 你看看我们。哎，这个钱真的不容易，开这个小夏利，
1: 开这个小夏利。
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到杭州的那个杭州人跟我们聊天啊，挣钱不容易啊，买车买夏利啊。
1: 啊，是这样啊。
0: 啊，但杭州人很会过日子
1: 啊，很会过日子，
0: 嗯、确实会过日子啊。
1: 嗯、
0: 但我们还聊减肥，聊减肥，刚、
1: 哎、
0: 聊了减肥那个减肥，哎，你的减肥计划一般的除了吃还干些什么？
1: 我的减肥计划就是拼命的工作，因为工作起来，比如说播《午间凑热闹》的时候，没有时间吃饭，
0: 哦，
1: 对吧？现在还饿着呢，我的肚子还红唠唠呢。
0: 我的减肥计划是除了这个在吃的方面比较注意，我还有这个喜欢做仰卧起坐
1: 啊，仰卧起坐，
0: 对，
1: 嗯，
0: 就一天一个仰卧起坐，
1: 一天才一个仰卧起坐，你撇过一个？
0: 哎，今天先仰卧，明天再起坐。
1: 所以说你的仰卧起坐归根到底就是坐下去睡个觉、
0: 啊、
1: 你直接就讲了嘛，你睡个觉嘛就睡个觉，你还要包装的如此傲神诗情画意，哎，你包装的如此有文化。
0: 我没文化呀。

0: 真可怕呀，
1: 真可怕呀。
0: 哎，我就跟你说，这个女生啊，我最后说一个
1: 啊，你
0: 刚才不是说吃臭豆腐吗？然后吃臭豆腐真的也是很烧钱的，你知道吧？就好像我的钱包，我那钱包
1: 啊，
0: 用广东话大家噗噗噶，我那钱包打开，就像个洋葱。
1: 哟，
0: 每次打开的时候，来我看了一两只眼睛，看了心了心口的，
1: 我看哭的个，
0: 就是被打球啊。
1: 哎呦喂，那你也可以去开小李去了。啊，你那个奔驰牌舒服拖拉机嘛，拿给我开开。
0: 然后我就对着球包讲了一句话：社会想爬到我，这我那怕屁。可惜我早日早日那就躺下去了，躺的特别平，渐渐不会被社会爬到。
1: 怪不得这嘴那么贫的。
0: 好了，接下来来唱歌吧，我们差不多说了一段了，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唱首歌。
1: 唱首歌，新会跟俺一起走。
0: 好，来新会。
1: 嗯，
0: 谢谢英呐，送猫烤野哥。以后带着大家去去送猫烤野吃，挨得起吃垮的，
1: 来了，开始，我们来听歌啊，新会跟俺一起走。

0: 谢谢，
1: 谢谢。
0: 唱的歌还可以，可以吗？掌声鼓励鼓励。哎呀，
1: 一首《春光一起走》，我们也得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说再见了，北京时间13:53，今天的午间凑热闹就要跟大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祝愿收音机前的你们，网络上的你们，所有粉丝朋友们，全国的朋友们，开心快乐，云南欢迎你们。
1: 明天中午午间凑热闹，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快乐。
0: 明天我和辉哥依然搭档，我们明天12点准时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97悦商城。
0: 没错没错，今天的97悦商城厉害了 ，MLB 的包包激活，鞋是还在帽子，小黄虾早餐系列129.99送3件哦，这个包包是女人最喜欢的东西，对。
1: 没错没错啊，不用动辄上千啊，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97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涵盖的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
0: 没错没错，然后它的版型呢比较立体，面料质感也很细腻哈，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包包的容量也适中，轻便不要肩膀，满足了我们日常所有人的一个通行啊、观感啊、旅行啊，全部适配。司机不到嘎啊，真的太棒了！重点是今天97悦商城5折限制，那么这一款售价日常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现在5折到手299，而且是现在可以下单了，还有一个小的标识 logo 半球帽一顶来送给你嘎。然后除了今天5折的包包之外，还有小黄虾的系列早餐，129.99啊，再送3件，下单预是129.99到手12件喽。
1: 早餐呢，其实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啊，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晨的时间往往非常的紧张，对于一些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实在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啊。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一道完美的早餐呢？也可以托起孩子一天的活力和成长。今天我们的97悦商城是小黄虾来为大家来所有的朋友们来说说这个精确早餐的活动的配置，只要129.99就可以选9样再送3件。我们来说说是哪些嘞？
1: 让我们来承包一周的晨光美味。
0: 对、
1: 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包括像黄油葱油饼，
0: 哇，这个特别好啊，
1: 对吧？还有黑青稞手抓饼，
0: 哇、这个好吃。
1: 对，还有原制的奶酪饼，
0: 奶酪我喜欢。
1: 芋泥奶酪饼，
0: 哇，虾芋味。
1: 对，黄油手抓饼，
0: 抓抓抓，
1: 还有坚果馒头，
0: 哇，太棒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安格斯牛肉馅饼。
0: 这个我吃过。
1: 吃过呀，
0: 我买过，特别好吃。而且它的一整块牛肉都是非常大的啊。
1: 当然还有更加吸引人的卷边榴莲披萨，
0: 太好吃了。
1: 春饼加饼饼酱，还有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精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啊，
0: 完全是一道肉口令啊。
1: 对呀，
0: 还有小笼包、迷你包、叉翅包、三鲜包、三仁鸡胸、奥利奥烤翅、奥利奥风味鸡排，还有一个叫做脆翅板呢，脆皮状。
1: 对，奥尔良风味鸡排和脆酥半翅。
0: 脆酥半翅，我说我为啥子脆翅板？你看，
1: 对，
0: 没，因为口水要塌了，看到了。
1: 就是、
0: 所以你只要进入97悦商城或者是大侠先选啊，搜索小黄心里面随意那9选1的任何一个商品，还给你再送3件啊，记住了。好，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或者大侠心血，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了。97悦商城，大侠心血，主播也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高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高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高，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高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胡家老高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

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滋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儿，

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糕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糕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糕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糕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奶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糕，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

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儿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意义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到底神奇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

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

0: 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的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

0: 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4: 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4: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4: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糕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4: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4: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4: 等
5: 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哦，发展了。

0: 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三节片，我也配合着用的、
1: 啊，
0: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1: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1: 嗯嗯嗯嗯。
0: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啊，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嗯、
1: 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1: 嗯，
0: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1: 嗯嗯嗯
0: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1: 啊
0: 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1: 嗯
0: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
1: 嗯、
0: 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他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1: 啊，
0: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
0: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1: 啊、
0: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1: 啊、
0: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嗯，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哎，胡家老膏确有其效啊！
0: 嗯，
1: 您讲，
0: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1: 嗯、
0: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0: 啊,
1: 对 啊,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啊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

0: 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个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啊，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这
0: 啊。
3: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
3: 嗯、
0: 好吧？
3: 啊，胡老啊、嗯，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
0: 啊。
3: 我那个啊、嗯，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3: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
0: 嗯嗯，
3: 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
0: 嗯、
3: 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
3: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着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 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3: 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
0: 啊，
3: 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的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 CT 呀、啊、拍片啊又验血呀、啊、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

0: 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
0: 啊、
1: 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
1: 嗯、
0: 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啊、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
1: 嗯、
0: 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疫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块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嗯
0: 啊是啊，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个，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
1: 嗯、
0: 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
1: 嗯、
0: 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啊、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
1: 哦、
0: 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
1: 啊、
0: 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
1: 啊、
0: 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啊。我老婆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
1: 啊
0: 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
1: 啊、
0: 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你说厉害不
1: 好
0: 啊
1: 啊！
0: 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抱着试态度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戴眼镜，我现在眼镜我都摘下了，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视力也好的非常快呀，是不是？太好
0: 啊！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0: 特别轻松，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改变多快是吧？
0: 啊，对呀。

0: 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
0: 买这老高跟金高、
1: 啊、
0: 你讲这个，然后那个、
1: 啊、
0: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
1: 嗯、
0: 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
1: 啊
0: 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
1: 嗯、
0: 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到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
1: 嗯、
0: 给这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
0: 有，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嗯、
0: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啊、
3: 我打了好几天呢、
1: 嗯、
3: 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
3: 打通
1: 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哎呀你啊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3: 我呀、你猜怎么也就心脏病哈，就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二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他们治这病我就去，
1: 抗
3: 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疼，一疼下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的那面、一气放到两个脚趾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叫啊一许许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电灯，不消倒水，不消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其实不照能活几天、哎呀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儿 但后来啊就听了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回老汉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最好是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

0: 好。
1: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0: 强多了吧。太好了啊。
1: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0: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1: 对呀。
0: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明白明白。
0: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1: 坚持吧，
0: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能拿这么20斤东西，我就知足。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

0: 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悦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

0: 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杰克隽逸新歌《山野的风》恰似一次完整日出，从苏醒燃烧，再到攀登大喊，于黑夜里淬炼微光，如心跳奔涌，裹挟着旷野的野性力量，诉说着坚韧的自我觉醒。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杰克隽逸《山野》。

0: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
1: 就不会跳舞，
0: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2: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欢迎和嘉诺一起听。

欢迎你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你正在做什么呢？现在的人还有多少是在车里收听节目的？当然，如果是专门拿一个收音机听的，可能就更少了。所以我越来越疑惑，你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方式，还能和我一起在某一个相同的时空分享着这些音乐？又下了一阵雨，感觉雨不停，这个夏天就还在。这个夏天你留下了什么？一段恋爱，还是一段失恋，亦或是一次旅行？开心的，还是悲伤的？我们总会在四季留下些什么？来听听看，房东的猫在这个夏天留下了什么。

夏天要走了，关于夏天的一切似乎闻起来都是那么的充满了活力。除了一个东西，夏天我最讨厌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好像现在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夏天了，冬天也会看见它，它就是蚊子。夏天的出现都是伴随着蚊子的，当我们的身上会被咬的一个一个的包，又红又肿又痒，我们知道我们还在夏天。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去更热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我们要承受的其中一种折磨，可能就是各种蚊虫的叮咬。所以对于蚊子的这种恨，有没有人写到一首歌里去呢？卢广仲真的是个才子啊，他的这首《蚊子》写的实在是让人觉得太解气了，就是写出来的就是那只让你不爱光恨的小蚊子。终于你还是靠了过来，早知道你会在夏天过来，但到了冬天你怎么还会在？你从来没问过我，我也从来没答应过你的爱。他用蚊子来形容了一种强行的爱，管你喜不喜欢，我都要来找你，管你喜不喜欢，我都要进入你的身体去扎那么一下，去吸走你的血，和你产生最亲密的联系。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2: 听风的歌。
11: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2: 音乐广播，
11: 音乐广播。
12: 欢迎来到听风的歌，我是佳诺。今天我们的风里是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一位诗吟，魏诗吟出生于1989年，湖南省岳阳市。他是学美术的，而且在美术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2007年，他就读中央美术学院插画专业。在学校期间，他就获得了第六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最佳学生漫画奖以及最佳人气漫画奖。后来呢，他到日本留学，考入了京都，并于2015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就是这样一个一直和画画在一起的艺术家，突然之间，他把自己的

艺术生涯，或者说把自己的这种绘画的创作延伸到了音乐的领域。他开始创作音乐，然后呢，他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奇思妙想出现。2019年，他开始筹备自己的首张正式的专辑。在他已经画了很多的画，以及进行了自己的主题画展之后，这张专辑就是围绕夏日的蓝色色调开启的，有流行，有爵士，有民谣。专辑一推出就获得了 Apple Music 的首页推荐。我想说，一个人的才华挡不住，就是这个意思吧。魏诗莹，夏夜的雨。

的声音是我喜欢的那一种，透着清亮和浪漫。他的歌词也是非常有创造力的表达，不愧是一个画家。灼热的甜，完美的误差，穿透身体的七彩的光，这些词汇就像夏夜的云朵一样，散发着浪漫与飘逸的气息。你见过夏天的夜晚的云朵吗？很少有人会晚上观云吧，可是有时候夏天的夜晚会很亮，不知道是月亮照亮了天空，还是路灯照亮了

天空。总之我们看得见是晴天还是阴天，看得见云，甚至看得见云被照得隐隐有一点发亮的感觉。那样的云是藏着神秘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来写夏夜的云，但是写夏夜的人倒是挺多的。关于夏夜，我最爱的一首歌《夏夜晚风》。

这夏夜晚风也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当然今天我们关于夏天的主题正在继续。总觉得夏天是一个藏着秘密的季节，我们每个人都藏着秘密，每个秘密背后都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渴望。万芳接触大自然，草地、高山、雨林、夏天的视角，把他们心中难以企及的秘密和愿望讲了出来。你一定不知道吧，草地想象着飞翔的自由，稳固的高山想象着流动的海洋，热带雨林想象着寒冷的风霜。啊，原来大自然和我们一样也会贪心的。在歌里，脆弱渴望着勇敢，伤心渴望着坚强，这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对比，其实积聚着一种想要用秘密去走出夏天的那种渴望，想要冲破束缚的那种强烈渴望。所以这是一首关于夏天的秘密的歌。夏天的脚步穿越繁星点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睡。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9: 你看，云朵在跳舞。
10: Whoa.

这是盘尼西林在2025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出的一首算新歌的歌吧，《雨季》。然后这首歌就是诞生在一个雨季，他当时就写道：“这是北半球近十年来最漫长的一个雨季，我们被潮湿裹了一整个夏季，在初秋的风中仍不得安宁，天幕依旧低垂，水滴照例从云层排队降临，压抑城市的燥热与喧声。”雨帘隔绝世界，我们的孤独也逐渐成型，沿着潮湿的缝隙继续蔓延。我想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他就该是一个音乐家，就该是一个画家，就该是一个作家，因为繁琐的生活无法磨灭他的这些小灵感，或者说他不允许自己走进到繁琐的生活当中，让柴米油盐把自己的创作灵感给拿走。非常轻松的节拍，一下子你就觉得夏天也不那么的讨厌这场雨了，就好像穿了一件旧雨衣把我们裹住，温暖又合身。今天的还有两首歌的，但是时间上应该只够完整的播放完一首了，让我来选择一下吧。既然听了盘尼西林乐队的一首歌，那我们就用新裤子乐队的一首歌来和他 PK 结束吧。新裤子《夏日终曲》也特别适合作为 ending， 我要和你一起唱这首《夏日终曲》。虽然夏日会有结束的那一天，但只要是这个夏日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夏日就不会被写上句号。在电影《蓝色大门》里有一句台词特别好，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没有赢过一场比赛，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今明两天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明两天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抢订专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

0: 0100-119-1299。那让我们马上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今天啊，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对速喜牌蜂王浆皂开卖的第一天啦。
1: 哦，没错。
0: 不瞒您说，就在呀，您给大家伙带来蜂王浆功能香皂之前，很多的朋友啊，还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
1: 抱着质疑的态度。
0: 对呀。
1: 其实吧，咱们在央广播出没几天，听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我们这个平台，说能搞到啊全世界最高端的产品，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零加价的这种产品，
0: 对，
1: 那相信很多人呢就心里边是有这个问号，
0: 嗯，
1: 说你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做到这些吗？是不是在吹牛啊？
0: 哎，是不是假把式啊？
1: 就有点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呢有疑问、有疑虑，那这是正常的。
0: 对。
1: 那而且我也希望啊，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啊，尤其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怀疑，那多点疑问，多问点为什么，你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
0: 我们要深刻的反思。
1: 没错。
0: 不要别人说什么呀，就信什么，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1: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吧，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问问自己，就是我们以前走没走过弯路？
0: 那肯定是啊，你走过这么多的弯路，那一定要多问一些为什么。
1: 对，我为什么我就走弯路了？
0: 你看咱们今天啊，可真是用实践来践行了我们的承诺。那扬州速喜公司呢，也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了。
1: 那是。医药保健品生产质量也算是管控顶尖的存在
0: 没
1: 了。
0: 错，您看啊，老师，您的一个电话直接搞定了5000块蜂王浆皂，关键呢是全国统一售价是30块钱一块的这个蜂王浆皂，
1: 对，
0: 就很多城市很多的实体门店人家正在卖着
1: 而
0: 呢。
1: 且卖的还真就不错。
0: 对呀，那我们平台直接打成了9块钱一块儿。
1: 确实是。
0: 不仅是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惊讶，这也是对易老师您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认可，我们必须呢是货真价实的，必须是给大家伙带来真实的福利的。
1: 这话说的错不了了。而且刚才你也看到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不是开玩笑。
0: 对呀。
1: 咱们的节目呢是联合央广推出，主要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健康的高端的产品。啊，你这里边呢，涵盖了土特产、日化用品、保健品、中药等等吧。那你说，就咱们这一提到能在央广播出，它的收听人群，啊，它的需求人群，那肯定就比其他的地方台的收听人群那要多得多的。所以说呢，我要是给大家伙说争取这个产品太少的话，还真就不好意思给大伙推荐了。
0: 那当然了。
1: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很多人说易老师啊，你一个电话你搞定了5000块这蜂王浆皂，啊，而且呢，专卖门店里边的30块钱一块的，你给大伙搞到的才9块钱一块，同样品质的，同样规格的，啊，你这真是太厉害了！我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讲，我本人没那么大面子，啊，最主要的是速喜牌的这个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咱们溯源中国行、咱们国品优选这个团队给提供的，啊，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我们才有这个话语权。
0: 没错，有这个专利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那大家呀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9块钱的这个原价只有1/3的价格，搞到了目前的5000块。
1: 对，包括小雨呢，你也知道，这全国统一售价是多少钱？
0: 30嘛。
1: 30块钱一块儿。我相信某些地区呢有速喜牌这个专营店的，咱们大家伙儿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30？是不是易老师在这吹牛？
0: 哎呦，那咱们去门店问的话呀，其实你想想也挺气人的哈，人家卖那么贵，然后咱们平台那么便宜。
1: 所以。

0: 说呢，在咱们平台速起呢给咱们提供了5000块，啊，5000块多不多呢？说实话，面对于全国的听众不多，这5000块少不少呢？面对人家是卖30块钱在门店里面的直营价格来讲，给你5000块，让你9块钱一块就给大伙应用了，这个确实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呢，两个原因：一，5000块就给你这些；第二个，给你限定的时间，就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时间一过，那咱们就马上呢就恢复到30块钱一块了，你甭想9块钱买了。
1: 嗯，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代表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易老师哈。易老师呢也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来不搞虚的。
0: 对，小雨啊，你别老这么夸我。
1: 怎么啦？
0: 我是说实话，我跟你做节目我特开心
1: 啊。
0: 为什么呢？每次做完节目我自个儿我都感觉我飘了。
1: 哎，老师您别飘哈，拖住了。
0: 因为你这夸我夸的呀就有点受宠若惊。
1: 不是，那是实打实的哈。
0: 其实我没那么高尚啊，咱们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能够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实际的受益，
1: 嗯
0: 啊，通过我的所知所学啊，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能做到。其实人这一辈子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啊，你就像我来讲的话呢，也在国外这么多年，包括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教学任务，也有一些临床任务啊，那也该享受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大伙都知道中医啊它跟西医不一样，你西医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眼神不行了，尤其是动手术的外科大夫，你手哆嗦的话你没法拿手术刀了啊，也是到了年龄你就得退休。中医呢那是活到老可以做到老的这么一个行当，
1: 嗯，
0: 哎，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中医更多的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如何让我们百姓健康。所以说呢，退休以后啊，我觉得啊，在国外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健康产品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然后咱国内的老百姓还乐此不疲的呢，去花高额的溢价去买那些所谓的自己家门口产的贴了洋标签的啊，这个国外的进口产品，啊，我就看到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做什么事情讲究追根溯源。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的一些价格比较高昂的健康产品呢，健康食品，追根溯源到厂家，咱们直接从厂家拿到的，直接手递手的给咱们患者朋友，咱老百姓用的就实惠，花的钱就少。而恰恰说这个是我包括我们300多人的这个团队，我们能够给大家伙做到的，能够给大家伙甄选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呢，咱们这个节目跟央广这么一合作之后，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的话呢，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也纷纷的表示对咱们这档栏目的一个喜爱。
1: 嗯，那当然了。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做事儿吧，老话讲人做事天在看，但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说了，就像小雨你说的，说易老师。你又是海归又是博士高高在上，就没那么多说法。我们就是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不过呀咱们在医疗领域里，在这个术业有专攻这个领域里头，我学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吧。那对于健康呢，多多少少的对大家的帮助我还是有把握的。你甭管说你是亚健康在日常生活的养护，还你真正出现了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如何正确的选择好的方法去治疗去调理，这个我还是有把握能够给大家解决的，因为毕竟这些年就干这个事儿啊。但你要放到其他领域，我敢肯定的讲我不如大家伙啊。所以说呢，小雨有的时候你夸我的时候吧收着点儿，哎，这个年纪吧说实话受不了夸。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小雨哈，咱们听众朋友你可知道，小雨他一夸人他毕竟得给你夸点东西下来啊。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跟咱们大家伙讲，这小雨你也听着啊，
1: 嗯，
0: 蜂王降噪给大家伙弄到没？
1: 弄到了。
0: 哎，5000块可能不多，但是30块钱一块的啊，你在专卖门店里边就30块钱一块的蜂王降噪，功能性的降噪，哎，我给到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老百姓是多少钱？

0: 的？
1: 9块钱一块。
0: 哎，9块钱一块，跟咱普通家里边日化的没有功能性的这些香皂来讲的话，这大差不差了。
1: 嗯，
0: 哎，那既然同样都可以每天都要用的，去洗脸的啊，去洗身体的，洗澡的这个香皂，我们用一款功能性的，从身体由外而内的保持我们的健康，这是不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养生、点点滴滴治疗的一个好的开端呢？
1: 嗯，那当然了。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这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举办的一个宗旨啊。所以大家伙同时也要听啊，就是能给你带来什么，这是我们要听的。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关于老一这老头子在这儿啊有多少头衔，大家不要考虑哪个。
1: 嗯，确实哈，那咱们头衔再多呢不盯饭吃，二呢不能说当药来治病嘛。
0: 对，我们为什么说国品优选它叫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主要啊，我们要打破进口的迷信，得让老百姓认识到家门口的好产品啊，咱们得揭露中国的原料、国外的包装、高价的返销这种现象，我们得扶持国产的品牌，让优质国产的好产品被国人看见和使用。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老百姓能够省钱、省心、省力的购买放心的好产品，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这是最主要的。
1: 对，就是要选好的，选优质的。
0: 对，你要说你买个汽车呀，买个房子呀，你在我这儿对不起，咱服务不了。
1: 哎，不归咱们管。
0: 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健康在前。我希望了解大家伙都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们的需要，给大家解决这个你需求的困扰。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来提供帮助。
1: 是的，那我们也是想要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领导不都说嘛，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咱们换位思考，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
0: 对，这是最直接了当、最恰当的。比如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现在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蜂王浆皂，
1: 对，它是属于功能皂，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具有帮助的。
0: 那当然了，咱们给他搞到了，如果大家伙有这个需求，
1: 有，但是30就是太贵了嘛。
0: 那在咱们平台9块钱咱就能够得到了。
1: 对呀，这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就没什么意义了。
1: 哎，咱们就没作用了，是不是？
0: 哎，你也就不用夸我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有质疑都是对的。那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亲自去尝一尝，是不是？
1: 嗯，
0: 哎，看到我们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得到。
1: 嗯，但有些朋友呢，咱们也能够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以前啊上当受骗惯了，说9块钱一块这个价啊是真是假呀，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质疑嘛。
0: 那就上当次数多啊。
1: 对，就是怕了。
0: 嗯，其实这个也不怨大伙儿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鱼龙混杂。
1: 对，
0: 我们上当次数的多啊，走弯路走的多了，免不了啊会对所有的类似的节目啊就平台或者产生质疑。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平台会出现一种失望的感觉。
1: 嗯，
0: 以前嘛不都给孩子讲那个故事叫狼来了吗？啊，今天喊狼来了，明天喊了啊，你信了没有？信了，结果没来啊，明天也喊，结果狼还没来。
1: 结果真来了，
0: 啊，
1: 就是没人信了。
0: 对，最后真来了没人信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讲谎话是这个世界上成本最高的一种语言了。
1: 对呀，撒谎一句得用10句100句来圆。
0: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国内的我们的家乡父老，你不管我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在东南亚也好，从医留学工作，其实还是那句话，不管走到哪儿，
1: 哎，咱都不能忘本，得对得起家乡人。
0: 哎，对得起对不起这个咱不敢当，但是我只求一句话，叫问心无愧。
1: 哎，心安理得。
0: 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始终是站在老百姓的这个立场上，咱们一定要将就刚刚小雨你讲到的，一定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1: 嗯，
0: 来解决问题，没错。
1: 对
0: 吧，最终实现高端产品的零差价，全球最低，让咱们大家伙直接

0: 的从一些有实力的高端企业里边拿到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价格必须得是便宜的实惠的。
1: 是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听说过哈，说有哪个人哪个企业敢讲出来说是全球最低价，他别说价格了，就连渠道其实都没有。
0: 对，他没有这个渠道，他拿什么敢说这个大话？那说出来的就是吹牛嘛。
1: 对呀，尤其是品牌力呀，品牌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是骡子是马咱拉柴溜溜。
1: 嗯
0: 啊，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提到渠道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对呀，那真是太有自信了。
0: 因为我们讲过哈，我们整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背后的这个团队是300多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的团队了。
1: 嗯，精英团队。
0: 而且这300人它分布在各个国家当中，各个实验室当中。
1: 是。
0: 哎，他们是一种联盟的一种形式。到目前为止，很多的药物的专利、保健品的专利，包括器械的专利，我们这个团队就有60多项，全都是世界前沿的，都在我们手里边。让大家伙想吧，很自然而然的，国内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就愿意跟我们合作。
1: 当然了，像我就知道啊，比如说德国的拜耳、美国的联邦辉瑞、新加坡的永健，还有咱们国内的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有伊老师的专利在合作的产品的。
0: 确实是啊，我们有这样的合作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渠道就存在了。
1: 嗯
0: 啊，我们有这个渠道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敢说能够给大家伙拿到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就敢说我们拿到的是最低的价格。你包括这次呢，咱们知道速起牌的蜂王浆皂，这个蜂王浆皂呢是蜂王浆皂里边的最高端的产品。
1: 是的。
0: 哎，很多人都不理解，那为什么伊老师你一个电话你就能把这么高端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调拨过来5000块啊？我说了，这不是我的能耐，是我们背后团队的能耐啊。我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啊？我之前也讲了，想当年我是用了他们的皂，我溯源到了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我经过沟通，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啊，我们这300人团队当中，啊，有他们需要的专利，
1: 嗯，
0: 哎，有他们需要的技术，有他们需要的科研团队。
1: 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所以说呀，这也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伊老师，也是当年嘛，您先给予了他们的帮助。
0: 对。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当时呢，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是速起的前身嘛，它是给国外代加工的，啊，但是我们实地考察之后，我发现，哎，他们的这个匠心精神真的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拉一把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才把咱们国内最好的蜂厂，就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蜂王浆的这个蜂厂。啊，给他们牵线，让他们相识，让他们产生合作，然后又把我们的泡沫小分子技术又免费的给他们去应用，最终他们生产出的享誉全球的速起牌的蜂王浆皂，才成就了扬州优雪日用品这个有限公司。所以说，你看有了这么一层关系，那既然为国为民的，他们也是在做好事儿。那我就拿过来5000块，我就给咱们听众朋友，我就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来养护我们的日常，这不好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企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好的产品，还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啊。当然该说的话还得说，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刚刚也讲到了，30块钱一块，那是在门店里边，人家现在眼时就在销售的价格。
1: 嗯，
0: 咱们是在央广播出，全国人民都能听到。你这央广一播出，全国人民都听到了，那必然会影响到人家店面的销售。所以说呢，咱得知道啊，只给咱们听众朋友2天的时间，这2天的时间内，今天、明天这2天，原价30块钱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在咱们健康购平台，您只需要花费9块钱。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记住了，就这2天的机会，您可把握住。

0: 啊，价格是最低的，那能定多少就看您自己了。
1: 嗯，多一盒呢也没有，就5000块。
0: 所以说呢，现在确实是多一块都没有。
1: 只能说呢是先到先得，就看谁手快，拼的就是手速。

0: 4001199，4001199。
1: 哎，易老师，我还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2: 哦，你说。
1: 蜂王浆皂到底和普通的香皂有啥不同啊？
2: 蜂王浆皂首先呢，它在全国范围内哈，只有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的一家在生产。
1: 啊，这个我们知道啊。
2: 啊，因为你别的知名的企业的没跟咱们合作。
1: 对，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2: 对。它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我们的专利。
1: 嗯。
2: 我以前讲过啊，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选择的药企一定是看两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1: 是的，
2: 硬实力是很简单的，就有没有钱。
1: 对呀，很现实嘛。
2: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你张口闭口谈钱，没办法，没有钱就证明他没有设备，没有场地，他达不到合规的一些要求。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硬件是什么呢？
1: 就是钱呗。
2: 那。软实力是什么？人员、技术还有科研工作者。
1: 嗯。
2: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员、没有技术、没有科研工作者，就算我们把小分子泡沫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实现不了产品的生产，
1: 嗯，
2: 他也没有办法保障产品的质量能够稳定。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家最牛，能够做到这个制密行业的老大的位置。
2: 当然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
1: 嗯，
2: 啊，人家确实有钱，也确实有实力。
1: 确实牛啊。
2: 就刚才你提到的蜂王浆皂，它和普通的香皂有什么不同？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它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2: 素体牌的蜂王浆皂，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叫冷制造，啊，就是冷热的冷，冷制造，不是热制造。
1: 这做个香皂还分冷热制造？
2: 那不知道了吧？
1: 对呀。
2: 咱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干这行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2: 香皂呢，分为冷制和热制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一般用的呢，都是你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什么这家呀，什么什么力士啊，包括上海制造啊，就这些都是很大牌的，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化学成分的香皂，用的都是热制法。
1: 哦，那冷制法和热制法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不是有这个化学成分？
2: 对，冷制法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温度控制要极其的精准。冷制法针对的就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一定是天然的成分。
1: 嗯，老师，您再具体的讲一讲。
2: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热制法，热制法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那就是高温嘛。
1: 对呀，温度高。
2: 啊，那冷制法呢，就是温度不能那么高，要控制在37度左右。
1: 嗯，为什么是37度呢？
2: 我们人体的体温不就是37度吗？
1: 啊，
2: 所以说，你看这个热制法高温之后啊，这个融化了之后，它里边的这个灭活之后，我们的生物制剂的东西，它里边的生物因子就被灭活了，
1: 就没了。
2: 啊，就不具备功效性了。
1: 嗯。
2: 啊，所以说要控制在37度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温度下，它里边所有的生物因子活性是最强的，
1: 哦，
2: 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香皂，我们人体也是最容易接受的。
1: 嗯，
2: 啊，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蜂王浆皂当中的有益成分，包括这些生长因子，包括蜂王浆皂的这些成分呢，活性成分呢，不至于失活。
1: 就不流失这个营养。
2: 对，那热制造呢，它会持续加热，啊，就刚才说了很多的营养物质会怎么样？
1: 流失了吗？
2: 失活了，破坏了，在高温情况下它会变质的，那变质变成了叫丙烯酰胺。还有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
1: 嗯，
2: 那这两种物质啊，它是有致癌风险的，啊，而且这个反式脂肪酸呢，会引起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干燥啊、湿疹呢、皮炎这些情况。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感觉，就是用完一些香皂之后呢，就比如说女生不都用这个香皂来洗脸嘛？为什么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干、发紧、脱皮、掉皮的情况？我身边很多同事，就咱台里的同事都说了，蜂王浆皂这次都留。
2: 因为它不一样嘛，
1: 嗯，
2: 就是直接找到它导播就定上来是吧？
1: 可不是吗？
2: 那我们再往下说，这个蜂王浆皂和普通香皂，就刚才说的是一个区别，一个热制法，一个冷制法，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是化学添加的，一个是纯天然的。
1: 嗯。
2: 那咱们收音机前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早在40、50年代、60、7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呢。把香皂叫什么呀？
1: 我知道叫姨子， 姥姥了。

0: 奶奶呀，都这么叫。
1: 那都提这老和的奶奶都，对，这肯定是老一辈人的叫法啊。就说我这个洗手啊，给我拿块胰子。那什么叫胰子呢？一个就是肥皂，就是香皂啊。老一辈人呢，为什么说把这个皂叫胰子呢？啊，其实我告诉你，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胰子呀，说的就是这个肥皂皂类的。我们洗手呢，用的就是纯天然的这个猪胰子，然后加上猪油，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碱混合搅拌之后制成的，所以老百姓呢就叫它胰子。啊，直到今天为止，很多地方还把这香皂叫胰子呢，叫肥皂，肥皂都叫胰子。
0: 哦，那可真是纯天然，一点都没有这个化学添加剂。
1: 所以说，你看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回忆回忆啊，就别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个胰子没什么香味儿，它用上了之后吧，咱皮肤哎，它不干燥。
0: 是，
1: 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现在咱们超市里边卖的那些普通的香皂，你放到外边晾上2天，只要是特别干的话，这香皂它自己就裂开了。而且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所谓的胰子，
0: 就是长条的黄的，
1: 在外边放多长时间，它会抽，但绝对不会开裂。
0: 那真是天然的跟化学的呀，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说明书呢，的确它有很多的添加剂，咱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1: 那就说我们说用这个化学的这种香皂用完了，刚才你说也提到了皮肤会怎么样？
0: 就是会紧、干、脱皮、皱。
1: 哎，为什么会导致紧干脱皮？因为它里边加了香精、色素、起泡剂啊、防腐剂啊、清洁剂啊，还有香味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0: 那咱们的蜂王浆皂里面就是纯天然的植物的精油，
1: 对。
0: 肯定有蜂王浆，那是最贵的。
1: 主要成分是蜂王浆，
0: 对，主要成分最贵。
1: 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就天然的植物精油。刚才跟你也说到了，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0: 蜂王浆吗？
1: 每一块100%含有足量的蜂王浆，这是必须的，要不然它就不叫蜂王浆皂
0: 没
1: 了。
0: 错。
1: 然后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选择素起牌蜂王浆皂，我们还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你生产出来的每一块蜂王浆皂必须是单个的，不是一批的。
0: 哦。
1: 就每一块儿，你都得给我提供质检报告，啊！而且我们本身我们的团队还跟踪他们，还在他们这个车间里边去全程的抽样检查。
0: 那这个要求太狠了。
1: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特殊要求，这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所有合作的企业的一个硬性要求。如果出现一次不合格、一次不达标，哪怕说浓度不够，对不起，这辈子咱就别再合作了。
0: 哦，其实对很多大品牌来说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终止合作那么简单，那直接就是砸招牌了。
1: 我就可以这么讲，若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品牌，他们若是跟咱们解约的话，就我直接说了，我说以后我不再给大伙推荐这个牌子了，那这个牌子就在国内就算是倒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地方了。所以说要求的严格，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咱们百姓，这都是一个金字的招牌啊，都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质量不过关、质量不达标的这种情况，砸了他们自己的牌子，伤了我们百姓朋友的心，同时也影响到大家伙对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信任。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对于素起牌这个蜂王浆皂，我们要求的就是非常严格的。
0: 没错。
1: 蜂王浆皂它制作的周期和我们普通的香皂是截然不同的。
0: 周期有什么不同啊？
1: 普通的香皂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短。它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热制皂，啊，热制皂很简单，它就是加热之后融化几分钟，然后冷却8个小时，你不需要等待它成品，直接拿出来它就可以用。
0: 那不都这么做吗？香皂不都这么做吗？
1: 但是咱们蜂王浆皂它都是冷制皂啊，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1: 你蜂王浆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人工在旁边不停地搅拌。搅拌几十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然后才能入模。入模要等到2到7天之后才能够取出来，这叫自然氧化。就是你倒模之后，如果说里边都是天然生物成分，蜂王浆的也有活性成分，一定得通过自然氧化放到空气当中去自然氧化的。
0: 哦，
1: 你这个是不能有设备去参与的。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要等到2到7天才能够脱模，脱模之后才能通风，在阴凉处晾制4到12周，它实际上。

0: 也就是第二次氧化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你把它们加到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香皂制作下来1到3个月左右，
1: 嗯，
0: 这足够干燥足够温和之后才能够投入市场，才能够让大伙使用。
1: 哎呦，这我刚才算了算哈，搅拌几个小时加上7天的量，应该保存在3个月左右，那得小40天啊。
0: 这叫真功夫
1: 啊，细活，
0: 匠心精神，
1: 慢工出细活。
0: 哎，你没有这样的制作时间，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蜂王浆皂的标准。
1: 嗯，达标还是挺严格的。
0: 所以说不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产品有多另类，是我们对这个要求
1: 啊，就是这个标准比较高，
0: 哎，甚至于严苛这个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相信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的一种负责任。
1: 哎，
0: 也正是因为能够达到这种制作工艺的标准，素起的蜂王浆皂，它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我告诉你，小雨都超出了咱们国家最高标准。
1: 嗯，
0: 哎，那只有这样的要求它才能被称之为叫功能性的香皂。
1: 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功能性的皂。
0: 对，
1: 那老师咱们再插播一下蜂王浆皂的福利政策。
0: 好，播一下吧。
1: 特别提示啊，原价30块每块的顶级蜂王浆功能皂，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以全球最低价9元每块福利销售，仅限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全国呢仅有5000块。特此声明，我们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价格稳定，时间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恢复到了每块30元。所以说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预定吧。
0: 确实，这个大家伙儿不是开玩笑的，真得抓点紧啊！
1: 真的
0: 啊。而且刚才在你播报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健康管理师给我发来消息了。这5000块没准今天呢就全定着去了。
1: 哎，真有这个可能。
0: 数量就这么多啊，多一块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马上恢复原价30块钱一块的。
1: 对呀，我已经给家人订了5块了。我关键我想多订不给我呀。
0: 你自己已经订5块了。
1: 对呀。
0: 偷偷摸摸的先订了是吧？
1: 那肯定，我也必须得抢到。
0: 又近水楼台了。
1: 当然了。
0: 其实我是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够抢到咱们这块蜂王浆皂。
1: 嗯
0: 啊，我觉得50岁以后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吧，生活习惯呢它跟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
1: 差太多了。
0: 老年人如果还按照自己年轻那会儿的生活习惯你要生活下去的话，那你记住，很多病都很快就找上门了。所以说我们讲从点点滴滴做起，要养护身体健康。
1: 没错，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改变一下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哈。一块香皂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块钱一块，一年下来也就是几10块钱嘛。
0: 对呀。
1: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身上有老年味儿啊，比如说有这个皮炎湿疹风疹难受的情况，然后我们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出去呢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哈，到人群当中也敢站着，对不对？
0: 而且你知道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我们内在疾病已经发生的一个过程。
1: 对，它是一个由内而外反出来的东西。
0: 对，所以说呢你用这款蜂王浆皂，它实际上呢让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是发生了些改变的。
1: 嗯
0: 啊，你把这些用好了之后呢，当你身上没有老年斑没有老人味没有风疹湿疹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好看而已，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内在的疾病被扼杀在了摇篮当中了。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天然的东西呢进行养内，对我们来说养内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指标。
1: 嗯，
0: 我经常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降糖药、胰岛素，这些都是临床用药啊，你这个谁没用啊？
1: 对呀，天天用啊。
0: 用了之后你治好了吗？
1: 那没有啊。那您说蜂王浆皂啊，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特别适合呢？
0: 当然了，但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啊，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讲说，易老师，你说你这蜂王浆皂这么神，难道这蜂王浆皂它？

0: 灵丹妙药吗？我告诉他，他不是，他就是一款香皂。
1: 对，他就只是香皂。
0: 但实事求是的讲，刚才小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
1: 对，
0: 皮肤瘙痒，
1: 对，使劲挠，
0: 啊，很多人大量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袜子、秋裤上都是皮屑，啊，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1: 哎呦，我现在就起鸡皮疙瘩了。
0: 甚至有时候裂口出血。我岳母就糖尿病，
1: 哦，
0: 她之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主要就是皮肤瘙痒的问题，啊，那你想，女婿是大夫，而且是知名的专家，就经常跟我说，说你能不能治治我这糖尿病呢？我说你就按照大夫给你的治疗方法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把我的方法加上，我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方法呢？我就让他平时用上这个素起牌的一个蜂王姜皂，啊，你平时的香皂，我说你干脆你别用了。你这个瘙痒的问题，我就让你用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就用这个素起牌的蜂王姜皂，啊，用完之后我让你见到改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岳母呢就拿过来之后了，就开始就给他用，结果呢有十来天的时间，皮屑就不见了。
1: 哦，
0: 哎，而且问他的自己也说，哎呦，我这感觉不痒了。也不挠了，这皮肤也不干燥，这干燥都缓解了。
1: 哦，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简单嘛，用上蜂王姜皂，就是简单的洗个澡，洗个脚。
0: 对呀，
1: 就很短的功夫，咱们的皮肤的干燥啊，脱皮的问题就能缓解了，多好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像我岳母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皮肤不瘙痒了，它不是说不痒的问题，说明它末梢神经炎它的这种炎症得到缓解了。就通过蜂王姜皂，它起到了一个杀菌消炎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用个两三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它这个血糖也会得到一定的平稳，因为你血糖高才导致你末梢神经发生炎症的嘛。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内养。你看普通的香皂啊，也就是去去污。
0: 对呀，
1: 它对皮肤还有刺激，它没有这个内养的功效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之前还听您说过，老师说这个蜂王姜皂啊有助眠的功效，真的吗？
0: 这是咱们一个顾客，一个老朋友啊，打电话来，他给我亲口讲的。
1: 嗯，
0: 啊，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是这个顾客反映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我教你个办法，就是睡觉的时候吧，把这个蜂王姜皂放到枕头边上，闻着这个味儿睡觉。我这睡眠特别好，啊，这是大家伙开发的一个新的方法
1: 啊！大家伙说的。
0: 对，我记得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家里边因为孩子学习成绩的事吧，总上火，时间长了就失眠，失眠完了就脱发，四十多岁看上去像五六十岁似的。
1: 嗯。
0: 后来他就用这个蜂王姜皂，除了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用，他最早他不知道这个蜂王姜皂有治疗的作用，他就喜欢闻这个味儿，啊，因为它不刺鼻嘛。哎，就纯天然的那种蜜香味儿，然后他就把它放到枕头边呢，就睡觉。这闻着这个味儿啊，这个睡的时间呢，他就感觉好像长了，而且呢，睡得好像沉了。
1: 嗯，
0: 哎，从之前呢，可能一天晚上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后期呢七八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把治病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没错，
1: 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不仅是个好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主要呢是跟着易老师啊能学到知识，就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花的每分钱呢都有每一分钱的道理。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准备的蜂王姜皂，这是一次省钱的好机会，原价需要30元一块，今天呢只需要9块钱就能够购买到，仅限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而且呢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
0: 好了，那其实提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那这次呢素起蜂王姜皂9块钱一块能够给到大家。
1: 对，而且还包邮。
0: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真正的了解和

0: 认识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没错。
0: 那有人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呢？今天呢咱们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证实了。
1: 嗯，
0: 包括今后咱们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在咱们平台会给大伙推广，而且这些都是全球最低价格，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没错。老师，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卡壳一下吗？健康管理师跟我说呀，咱们现在已经有2000人报名了，5000块不够啊。
0: 不够也没办法啊，咱一直在强调多一块真的都没有。而且这次蜂王降噪呢，它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类型的，包括年轻人有皮肤问题都能用，
1: 就是干性、油性、混合性。
0: 哎，对，还有就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皮肤或者皮肤敏感的，我都建议大家伙啊，给自己争取到这么一块蜂王降噪。
1: 对，因为它是100%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对皮肤没有刺激。
0: 对，
1: 那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啊，是不是对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都有帮助呢？
0: 没错，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因为蜂王降噪它里边100%的蜂王浆。
1: 嗯，
0: 啊，那蜂王浆为什么好啊？
1: 能够抗菌消炎呢？
0: 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蜂王降噪呢会对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就防止细菌病毒的入侵，各种各样的毒素啊，它损害到了我们这个皮肤，它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通过蜂王降噪，它能够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说它防和治是双向的。那同样的这款降噪呢，它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上年龄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功能性的降噪。
1: 嗯，那用上功能性的蜂王降噪之后啊，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善呢？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干燥症的患者，皮肤有裂痕的、皲裂的、一抓一把掉皮屑的，你这样的人蜂王降噪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3到5次你的皮肤就会出现湿润、润滑、水嫩这种情况，裂痕马上会消失，脱皮的情况3到5天左右就会减轻，瘙痒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消失。
1: 那需不需要重点部位重点擦洗呢？
0: 不需要，我们正常的洗浴、洗手、洗脸就可以了。
1: 哦，就是一切常态化。
0: 这就是生活的习惯。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稍微严重一点的，130天左右，比如说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瘙痒症啊，你这样的家人你就注意观察，30天左右，你可以及时的向我汇报你皮肤的康复情况。
1: 嗯，
0: 啊，应该是30天左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1: 嗯，
0: 很多皮肤的炎症啊会逐渐的消失，湿疹的面积啊会大面积的缩小。啊，瘙痒症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1: 那像刚才啊老师您说的这3种皮肤病，目前呢应该是最困扰咱们朋友们的了，要是真的能够治好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0: 对，但是我得批评你一句啊，咱不能说治
1: 啊，养好。
0: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就是最好的健康保持。我们天天都得洗澡，我们就坚持每天都用这款速起牌的蜂王降噪。你坚持天天用，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从这块降噪，咱们一直延续下去，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你糖尿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炎症，或者像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包括结节增生这些疾病，你只要把它用好了，长年累月的用好，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结节？
0: 对呀，甚至它以后都不会发生。
1: 那您刚才提到的结节啊，用皂还能帮助结节吗？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女同志会有一些增生和结节啊，那蜂王降噪里边的蜂王浆它含量是足量的王浆酸，还有牛磺酸、核酸，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这个王浆酸包括牛磺酸可以调节人体的激素水平，当我们激素水平调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我们内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当然了。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结节增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和调节内分泌的水平出现紊乱而产生的结节和增生。
1: 嗯，
0: 而蜂王降噪你平时用好的话，激素水平平稳了，内分泌的水平平稳了，结节增生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
1: 嗯，所以说呢，咱们的同胞朋友们拿到蜂王降噪好好的用一用，尤其是有一些乳腺小结节、小增生的朋友们，咱们早调早好嘛。
0: 对， 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了什么乳

0: 腺小结节啊，现在很多女同志这算一个常见病，还有什么甲状腺增生是吧？
1: 嗯，
0: 那这些千万不要误会，咱们锋芒降噪它不是治病的药。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结节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要看它的边缘化，看它的大小，看它是不是单生的还是复生的，把这些看好。如果需要到医院治疗的，你不用问我，赶紧上医院去治疗。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身体，洗澡、洗脸、洗手，哎，我们用这款香皂帮助我们把身体由外而内的驱除这些治病的物质，
1: 嗯，
0: 来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1: 嗯，所以说呢，今明两天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呢我们的售价是9块钱一块，那这两天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到原价30块钱一块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易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易老师，真的要谢谢你。你说这400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10多分钟啊，总算是把名报上了。这9块钱一块啊，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我就订了50块。
0: 你一下订了50块，你这一个人订这么多呀？总共才5000块啊！
4: 哎呀，易老师是这样啊，我想把这个好东西啊，让我的父母还有我姊妹几个，让这家人都把这个用上，这不就是怕以后啊再买不到了吗？我就寻思，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就多订点，把机会抓住嘛。
0: 其实这个账倒挺好算的。你现在你要订上的话呢，是9块钱一块儿啊。以后能不能买到？能，30块钱，这里外里差了太多了啊。所以说怎么算都是省钱的。那您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款锋芒降噪的？
4: 哎呀，易老师，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平时这在办公室坐着，我这脖子和这个肩膀啊，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啊。就是那种硬邦邦的、酸胀的难受。平时在办公室就拿那个小木棍儿，那用那叭叭叭的敲着，就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第二天啊，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这个竖起牌的锋芒降噪。
0: 那你这人缘还真不错呀。
4: 因为我们都是同事嘛，完了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洗澡的时候吧，就用这个皂。就说是洗完以后再敲打效果就会更好。我当时我还想呢，这一块香皂这能解决个啥问题吗？这又不是药。但是你说是同事这么好心好意的给我呢，完了我就寻思，我这每天啊都是用那种大牌的那个沐浴露呢，也没见啥效果。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是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了。他说是他以前也有这个情况，用完就见效了，就这样。

0: 才开始用上的。
1: 那你用上之后，现在品没品出来跟以前那个沐浴露啊什么大牌的这个洗澡的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改善呢？
0: 有，确实不同。你看我之前啊用那个普通的香皂红沐浴露啊，用完啊就感觉那个泡沫特别的多嘛，然后就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抹到身上就是那种滑滑的，而且还有香味儿，别的感觉那是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蜂王浆皂用上以后啊，和普通香皂不一样的是啥呢？它也就是很爱起沫，但是这种是那种就是那个小泡沫的那种小沫沫子，感觉到就是冰冰凉凉的，有一种往皮肤里面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啊，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
1: 没错，那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0: 我就听我同事给我说嘛，说是起沫之后啊，慢慢的按摩了，然后啊就感觉到这个脖子那块舒服多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那么硬了。完了肩膀啊这个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个酸胀的感觉能慢慢的消失。而且啊我用了以后不但是这样，还发现用过之后啊睡眠还特别的香，就是不像以前那个睡的就是感觉到不沉的那种，睡得不踏实，就感觉到啊越用越开心了。然后用过一次以后啊，我就不想用别的了，就光想用这个。
1: 对，你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效果。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物的效果还好。
0: 嗯
1: 啊，这是感觉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自身的感觉骗不了人。因为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为什么说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我们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是有助于协调性的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消炎止疼的这个成分，尤其是像你这种颈肩综合症的患者，渗透到咱们这个肩胛骨的肌肉当中，原来这个酸胀疼硬邦邦的感觉，慢慢的它就给你松弛下来了。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快速的消炎，咱平时在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身上的很多毛病都会不知不觉的消失
0: 啊。
1: 这就像我说的，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也不好啊，会导致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我把烟戒了的话啊，我们也可以避免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你不能说戒烟它就能治病，只能说什么改变了生活的习惯，习惯是健康的，人自然就是健康的了，对吧？
0: 对对对，易老师，您这个平台啊办的真的是太好了，以后啊再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打这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推荐的都是见效快的一些产品，还特别的便宜。易老师，那我就在家里等着送货啊，等着就可以了吧？
1: 你这名都报上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啊。
0: 好好好好，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素起牌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400-119-1299，400-119-1299。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
8: 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打卡成功，
10: 下班了，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1: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3: 欢迎收听，
9: 破2:1的常规路线，
14: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听到了一首杨丞琳的《失意的金鱼》，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九七
0: 欢乐秀，
1: 越听越上头啊！
0: 各位好，我是佳诺。
1: 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我们就是佳杰士组合。我啊，最近就像是一条失意的金鱼，我真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失意的感觉。
1: 什么情况啊？
0: 哎，就是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不会吗？
1: 比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啊，比如说一个词儿。就是以前
1: 一个词儿，
0: 对，就是以前你表达的时候你会脑海里啪啦啪啦蹦出很多词儿来嘛，现在我就突然觉得，哎呀，我此时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词儿能够表达我的心情，我想说的话，可是那个词儿就是无法从脑海当中蹦达出来。
1: 有，
0: 就这也是忘记的一种。
1: 你此刻的心情是什么词儿啊？
0: 失语的金鱼。
1: 此刻的词儿是什么？
0: 哎呀，

0: 所以你知道失忆也是一件，不是失忆啊，
1: 失忆是件，
0: 它是记忆力慢慢的觉得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棒了。
1: 是的，
0: 我年轻的时候呢，收东西吧，我经常就会按照思路，哎，这个我应该收在哪，就是按照这个应该，慢慢你就会找出一个地方，你就把它放那儿，下次你忘记了，你就再按照这个应该的思路走一遍，你就会找到那个东西吧。结果现在不行了，现在那个东西收在哪儿以后，我按照应该的思路去的地方都找不到，你懂吗？
1: 嗯，
0: 就很多人都会发现，稍微年纪过了40岁，就开始出现一些就是忘记一些重要的东西。
1: 这个很正常。
0: 上次不是说有个人身份证丢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知道自己把它放在了一个特别安全、特别不容易丢的地方，找不到，他就去新办了一个。办好了身份证以后，他又开始想，那我身份证放哪呢？他就说，
1: 后来呢？
0: 放在那个花盆下面特别好，他就把花盆一打开，他的老身份证正在那躺，
1: 哇，
0: 就这种感觉啊。好了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97欢乐秀。我们首先呢要来恭喜一下文牧野和沈腾啊，这部电影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虽然票房没有到之前预估的30多个亿是吧，但现在也有16.8亿
1: 了，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是欢迎来龙餐馆。那么最近片方宣布啊，启动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发行。那么9月11号呢，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那么在海外商方面呢，9月11号呢，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
0: 9月17号是新加坡，然后18号在日本，10号在柬埔寨、印尼、泰国、老挝、菲律宾，这些国家，我觉得这部电影上映好像都没有太大问题啊。你说它有没有会被在中东上映呢？
1: 这
0: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 这个不太好说哈，
0: 不太好说哈，是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它上映的这些地方，就是大家和我们看的心情都差不多嘛，没有那种当事人的心情。
1: 中东，比如说迪拜可能有可能。
0: 哦，对，在迪拜上映一下，然后结果
1: 在迪拜梦那个影城里啊。
0: 结果我们看完的感受就是好好吃饭，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看完以后应该就内心的。
1: 你要说在叙利亚呀，这个伊拉，但伊拉克有可能哈，因为伊拉克巴格达现在建设的也挺好，
0: 现在可以了，是不是？
1: 非常好啊。
0: 好吧，那希望这部电影出海顺利啊！来听一首李治廷的歌《岁月轻狂》，李治廷在其中演的，真的挺好。你看了吗？
1: 还没看。
0: 你还没看
1: 啊？
0: 咋的？不想看？
1: 这我去看看。
0: 一着急就咳嗽了，周末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真不错。好，李治廷，岁月
1: 轻狂。

0: 无缘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们，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 MLV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版型呢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久设计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容量也很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重点是九七月商城现在是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哦，平时买一顶棒球帽就要200多块钱，今天299买包包还送棒球帽，我们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了。除了这个五折活动的包包之外呢，还有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多贴心啊，下周要开学了，就给大家安排上小黄象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咱们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这12件呢，我要跟你说的是它非常的适合孩子的早餐，带来多变的选择。早餐其实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重要，但是呢很多家长因为早上时间紧啊，所以呢就草率结束。比如说我看见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门口啊，买点啥东西就蹲在那就吃了，还有一些啊，手上左手拿牛奶右手拿面包边走边吃。其实早餐真的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好好吃。那如何在早上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一顿丰盛的早餐呢？其实九七月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选活动，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一共是12件。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选择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呢，就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

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加饼饼酱，还有卷边披萨加饼饼酱，还有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

个呢是这个，就是下单不是再送三件吗？有鸡排一个，长长长一袋，还有密封盒一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关键您得要试一次，因为它的烹饪都很简单，它听上去很复杂很丰富啊，但是它烹饪都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家用简单的煎锅，或者说您的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来完成早上一个丰盛的早餐了。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97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欲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心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鸡柴以食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鸡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向华帝之行，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行，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颂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即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地，地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帝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殷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

0: 台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4: 嗨，进入八月下旬了，然后暑期的进度条已经可以说没了吧？就这个周末，好多学校都要注册了嘛。就是也没什么周末的概念了，可是呢，大家又开始新的期待了。
5: 没错，
4: 就是对中秋节和国庆节这个庆三休十三超长代假的这个带动的期待。
5: 比如说在这个某网上啊，截止到8月24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呢，月环比增长116%，
4: 而且云南呢，
5: 很多都期待了，
4: 这个热度依然是持续的高升。机票的预订数据呢，也直接反映出了这个趋势啊。截至8月24号，在中秋国庆期间，飞往云南迪庆、德宏的机票预订热度呢，环比增长了63%。就是大家可能近一点的地方都去腻了，是不是？
5: 都想走得远一点。
4: 香格里拉、德宏，德宏其实这两年的旅游热度还不错哎。
5: 什么香格里拉，要去看什么梅里雪山呐、这样。
4: 是的。
5: 因为秋天的时候啊，这个德庆那边景色确实非常漂亮。
4: 九月稍微少早了一点点啊，中秋这个时候早了一点点，一般到个10月底的时候，哇，那边就会非常非常棒了。
5: 对对对，没错、
4: 然后

0: 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等等秋日景观也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德宏呢，
1: 德宏瑞丽这边的什么傣族风情啊，边境的特色美食也吸引着很多游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
0: 对，
1: 这德宏那边旅游非常的火爆啊。
0: 因为版纳很多人都去过了，他就觉得又想去这种差不多风情的地方，又不想重复去版纳，那么就去德宏和瑞丽。哎，但是有一个就是芒市瑞丽这边一直没有通高铁，对吧？所以这个是和版纳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对，还没有通，但是
0: 去版纳很方便，
1: 但是可以坐飞机，
0: 对，只能飞直飞过去。然后度假产品方面呢，来看一下哦，就是中秋国庆出发的国内长线跟团游、定制游呢，就增长近一倍，大家的行程呢都是6到10天的。云南稳居热定前五，丽江、大理为核心的滇西经典的大环线，然后香格里拉朝圣之旅、德宏边境，还有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探秘等等主题化的产品需求持续攀升。所以这个中秋国庆，如果大家在省内继续就是想去省内玩一玩的话，依然会遇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大军们，依然会
1: 是的，
0: 在这个就是可能面临着住宿会有一些偏高哈，就国庆节出去玩住宿偏高等等的问题，提前订吧。那咱们跟着郝云去个大理呗，好久没
1: 听
0: 这首
1: 歌
0: 了。
1: 郝云的去大理。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7元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约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2: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无缘选好物不贵，97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5: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们，今天97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版型呢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久设计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容量也很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重点是97约商城。

0: 城现在是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哦，平时买一顶棒球帽就要200多块钱，今天299买包包还送棒球帽。我们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了。除了这个五折活动的包包之外呢，还有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多贴心啊！下周啊开学了，就给大家安排上小黄象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咱们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这12件呢，我要跟你说的是，它非常的适合孩子的早餐，带来多变的选择。早餐其实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重要。但是呢，很多家长因为早上时间挤啊，所以呢就草率结束。比如说我看见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门口啊，买点啥东西就蹲在那就吃了，还有一些啊，手上左手拿牛奶，右手拿面包，边走边吃。其实早餐真的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好好吃。那如何在早上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一顿丰盛的早餐呢？其实97月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选活动，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一共是12件。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选择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呢，就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加饼饼酱、还有卷边披萨加饼饼酱、还有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鸡翅、奥尔良风味鸡翅以及酥脆半翅。你听听看哦，就随便选，可以选12种。您只需要进入97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哦，咱们送的3个呢是这个，就是下单不是再送3件吗？有鸡排一个，尝一袋，还有蜜蜂盒一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关键您得要试一次，因为它的烹饪都很简单，它听上去很复杂很丰富啊，但是它烹饪都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家用简单的煎锅，或者说您的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来完成早上一个丰盛的早餐了。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97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在倾诉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当音乐遇见这座城市，便是无数回忆和甜蜜的涟漪。 FM 97，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我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9: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0: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9: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0: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9: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防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我省驻防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4: 打卡成功。
15: 下班了，
16: 接孩子放学，
17: 点个外卖，追个剧，
1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好了，这里是九七欢乐秀。那么听过了一首这月牙湾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一些比较有意思奇葩的事情。那么近日，河北石家庄的一名女子在水果店买柿子的时候啊，发现一颗柿子手感不一样，翻过来一看，哟，这柿柄上长满了白色的小蘑菇，造型非常的精美。她这张照片呢发到了网上，瞬间引发了关注。网友感叹，这就是现实版的好事多磨啊，柿子上长蘑菇。当事人表示，目前这颗柿子已经寄给了昆明植物研究所做研究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听郝云这首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们，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 MLV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版型呢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久设计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容量也很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重点是九七月商城现在是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哦，平时买一顶棒球帽就要200多块钱，今天299买包包还送棒球帽，我们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了。除了这个五折活动的包包之外呢，还有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多贴心啊，下周要开学了，就给大家安排上小黄象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咱们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这12件呢，我要跟你说的是，它非常的适合孩子的早餐，带来多变的选择。早餐其实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重要。但是呢，很多家长因为早上时间紧，所以呢就草率结束。比如说我看见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门口啊，买点啥东西就蹲在那就吃了，还有一些啊，手上左手拿牛奶，右手拿面包，边走边吃。其实早餐真的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好好吃。那如何在早上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一顿丰盛的早餐呢？其实九七月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选活动，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一共是12件。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选择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呢，就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加饼饼酱、还有卷边披萨加饼饼酱、还有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鸡翅、奥尔良风味鸡翅以及酥脆拌翅。你听听看哦，就随便选，可以选12种。您只需要进入九七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哦，咱们送的3个呢是这个啊，就是下单不是再送3件吗？有鸡排一个，长一袋，还有蜜蜂盒一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关键您得要试一次，因为它的烹饪都很简单，它听上去很复杂很丰富啊，但是它烹饪都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家用简单的煎锅或者说您的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来完成早上一个丰盛的早餐了。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杰克隽逸新歌《山野的风》，恰似一次完整日出，从苏醒燃烧，再到攀登大喊，与黑夜里淬炼微光，如心跳奔涌，裹挟着旷野的野性力量，诉说着坚韧的自我觉醒。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杰克隽逸《山》。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6100。

0: 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4: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九七欢乐秀，
2: 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是佳诺。最近啊，一列载满了336名旅客的 Y456 次彩云之南昆明号旅客列车，从昆明站缓缓驶出，开启了为期19天的新疆游。这趟新疆游可不一般啊，相信可能您身边有亲戚朋友也在这趟列车上。整趟列车涂装呢，采用明黄色的主色调，搭配了孔雀羽毛与蓝孔雀彩虹等多层次的纹样，远远的望过去，就像是一只沐浴在金光下开屏的孔雀。列车将载着游客先到成都游玩一天，再去新疆。入疆之后呢，旅游路线是南至喀什、和田、库车，北到喀纳斯、伊宁，中走乌鲁木齐，东至哈密、吐鲁番，用近半个月的时间带着旅客饱览大美新疆的风光。哎，在车上19天的时间怎么住？相信大家都很疑惑。可能你今天已经刷到了视频，视频上呢也有各种人告诉你到底怎么住。整趟列车呢是打造了酒店级的住宿，全程铺位固定，行李不用移动，夜间行车，白天游览，一铺到底，超省心。我觉得它的这个夜间行车，白天游览，就大大缩短了我们在新疆旅游的路上的时间。我们知道到新疆啊，重要的几趟咱们都得飞，飞也得耽误时间呀。然后到了一个目的地之后，通常呢行车时间都有3-4个小时一天，所以这样下来呢，其实整个行程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你坐上了这趟列车之后呢，它基本上把行车时间都放在了夜晚，晚上行车，白天游览，而且你就住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把它当成了家，多舒服。而且这个车厢的设计呢，也是增加了云南元素，就让游客感觉走在流动的文化长廊里。客房呢是有3人间和4人间两种房型，它不算是特别奢华的。以前大家应该看过新疆那种奢华游，对不对？啊，标间，然后房间里面还有什么休息区啊什么的。这个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更加适合大部分的人群。3人间和4人间两种房型，都有超宽的景观大窗，不是我们以前看的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被遮挡的景观窗。因为新疆的风光很美嘛，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观景窗。3人间是提供了一张双人床，那个单人床是在双人床的上面，就适合带一个小朋友，我觉得。然后设置了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来洗澡。卫生间是配备了防滑地板、紧急呼叫按钮等适老化的设备，满足了老年群体的出行需求。我们再来看一下4人间，刚那个是3人间啊，算是它的豪华间了。4人间呢是跟我们普通的坐火车的时候那种小包间差不多，就是左边2个床，右边2个床相对，然后床头都有阅读灯、充电插座、遮光帘等等设备。每一节车厢有2个公共的淋浴间、洗漱间和卫生间，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要稍微轮流一下使用卫生间、洗漱间还有这个淋浴间，因为一节车厢有2个。然后3餐呢是直接送到房间里给您吃的。列车配备了24小时的专属管家，还有医护人员会一路随车同行。这样的一趟旅游专列，你动心了吗？只要通过12306 APP 首页铁路旅游板块就可以查询购票。我倒是想去看看票价是多少。今天安排的这首歌曲呢也很特别啊，这是齐秦在1992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新疆，然后在新疆旅行了很长时间，回到台湾之后，他就创作录制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边界》，这首歌就是他新疆采风之后创作的《野马》。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无言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5: 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们，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版型呢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久设计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容量也很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重点是九七月商城现在是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哦，平时买一顶棒球帽就要200多块钱，今天299买包包还送棒球帽，我们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了。除了这个五折活动的包包之外呢，还有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多贴心啊，下周要开学了，就给大家安排上小黄象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咱们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这12件呢，我要跟你说的是，它非常的适合孩子的早餐，带来多变的选择。早餐其实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重要。但是呢，很多家长因为早上时间紧，所以呢就草率结束，比如说我看见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门口啊，买点啥东西就蹲在那就吃了，还有一些啊，手上左手拿牛奶，右手拿面包，边走边吃。其实早餐真的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好好吃。那如何在早上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一顿丰盛的早餐呢？其实九七月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选活动，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一共是12件。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选择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呢，就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 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加饼饼酱，还有卷边披萨加饼饼酱，还有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二两烤鸡翅、二两风味鸡翅以及酥脆拌翅。你听听看哦，就随便选，可以选12种。您只需要进入九七悦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哦，咱们送的三个呢是这个啊，就是下单不是再送三件吗？有鸡排一个，长长长一袋，还有蜜蜂盒一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关键您得要试一次，因为它的烹饪都很简单，它听上去很复杂很丰富啊，但是它烹饪都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家用简单的煎锅，或者说您的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来完成早上一个丰盛的早餐了。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4: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

0: 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探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
2: 么？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Hello，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9:16继续停留我们的
1: 九七欢乐秀
0: 节目当中。
1: 嗯，
0: 各位好，我是嘉诺。
2: 大家好，我是邝杰。
0: 对呀、啊，今天哎，这个时候天还没黑啊，
1: 没错，
0: 已经那个到入秋了。我觉得入秋之后啊，真的感受到有一些些的凉意了。
2: 一场秋雨一层凉，是吧？
0: 对，就特别是早晚的时候，温差还是挺大的。可是就感觉雨不停，咱们的夏天就不能停。
1: 是的，
0: 我们来推荐一首新歌吧，这是时代少年团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当中的。
1: 加冠，
0: 加冠什么意思？
1: 加冕冠军，
0: 加冠礼，就是男子年满20的一个成年礼。
2: 是这样，
0: 叫加冠礼啊。然后去年2025年的时候，时代少年团全员加冠，好年轻啊！他们就刚刚20出头，然后感觉自己长大。你看他们那个专辑封案上写着什么？20岁看起来沉甸甸的，好像意味着应该去面对一些新的人生命题。
2: 没错，
0: 丢掉一点过往的习惯，做一些正经事儿。哎，可是20岁在我的眼里真的是年轻的要滴水了的那种感觉，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然后他们这首歌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是一群，你想7个。刚刚20出头，7个人加起来也才140、174，
2: 对对，年轻，
0: 7个人加起来也才140多岁，
1: 年轻真好
0: 的人，然后在夏天谈论永远，因为他说我们是相信永远的。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
3: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天天想你是陈乐融为张雨生量身打造的歌曲，当陈乐融拿到曲谱时，陈志远已经完成了编曲。张雨生是因为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开始走红的，按照常理应该给他写一首中快版的歌，然而这次却是一首慢歌。陈乐融想了很久，脑海中浮现出了张雨生在大学时期青涩纯真的形象，他认为很适合张雨生那种情窦初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青涩爱恋，于是最后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尽管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但是张雨生却将它视为对去世妹妹的纪念。

0: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们，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版型呢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久设计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容量也很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重点是九七月商城现在是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哦，平时买一顶棒球帽就要200多块钱，今天299买包包还送棒球帽，我们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了。除了这个五折活动的包包之外呢，还有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多贴心啊，下周要开学了，就给大家安排上小黄象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咱们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这12件呢，我要跟你说的是，它非常的适合孩子的早餐，带来多变的选择。早餐其实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重要。但是呢，很多家长因为早上时间紧，所以呢就草率结束。比如说我看见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门口啊，买点啥东西就蹲在那就吃了，还有一些啊，手上左手拿牛奶，右手拿面包，边走边吃。其实早餐真的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好好吃。那如何在早上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一顿丰盛的早餐呢？其实九七月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选活动，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一共是12件。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选择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呢，就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加饼饼酱、还有卷边披萨加饼饼酱、还有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二两烤鸡翅、二两风味鸡翅以及酥脆半翅。你听听看哦，就随便选，可以选12种。您只需要进入九七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

0: 算，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哦，咱们送的三个呢是这个啊，就是下单不是再送三件吗？有鸡排一个，长长长一袋，还有密封盒一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关键您得要试一次，因为它的烹饪都很简单，它听上去很复杂很丰富啊，但是它烹饪都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家用简单的煎锅或者说您的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来完成早上一个丰盛的早餐了。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买心仪的商品吧。97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 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下班不 emo，
6: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7: 承包你的晚高峰。
13: 你们今天开心吗？
7: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酒精欢乐秀，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个强迫症啊。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有强迫症，可是我最近看到了好几个强迫症之后，我发现可能我们说的强迫症顶多是生活习惯上的强迫症，
14: 没那么严重。
0: 你知道强迫症真的成为症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病了。最近啊，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子，哎，你看20多岁了，她还努力学习，学出强迫症来了。就是他白天要上班，因为已经工作了，他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学习，然后有一天学到凌晨5点了还在学，他的妈妈就劝他了，你别再学了，对吧，你不睡觉啊，你还得上班呢。他说不行，我还得学。结果呢，这个浙江的一个新生医学科，现在心理和身体新生医学科的主任就说了，这不是勤奋，也不是学习上瘾，这只是强迫症的典型表现。
14: 他生病了。
0: 对，他这个病的具体呢是在大厂工作，月薪差不多20000多，最近要裁员，单位他就有强烈的不安感，然后能够让他减缓这种不安感的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为跳槽做好准备，所以就学习了。
14: 嗯，可他一学习就上头啊，哪怕已经学会的内容他总觉得没学会，
0: 这个就强迫症。
14: 哎，反复阅读啊，根本停不下来。
0: 是，他还拉着父母一起，他反复的问父母，你们说我学会了吗？父母必须回答你已经学会了，他就满意了。就他的那个强迫症真的已经上升到了精神层面，疾病层面了。
14: 对，已经算是病了。
0: 对，然后经过细致的问诊之后呢，医生就发现了他的强迫还不止学习这一项，比如说他走路啊，路上不是经常会有一条线吗？他必须踩着中间走，如果没踩中哪一步，他就要退回去重新走。这个很严重，对不对？这非常严重了。拉窗帘
14: 必须要拉到尽头，
0: 必须拉到尽头。就比如说那种窗帘有缝儿，可能他是绝对接受不了的。然后电风扇，他不是我们经常电风扇转一下，他一定要调到一个，就不停的调，不停的调。拖鞋，这鞋怎么脱下来，怎么摆，所有的东西它必须完美。
14: 这好吗？这，哎呀，这个是典型的强迫症患者。
0: 是，所以呢，他就要需要药物治疗了，还有心理咨询。哎呦，这个你别看哦，其实有些病它真的是病，它是需要治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你这人怎么那么奇怪？
14: 是病就得治疗。
0: 你有一些奇怪的习惯，你有些怪癖。
14: 没错。
0: 殊不知有些怪癖它就是
14: 病。
0: 精神疾病的一种，包括强迫症，很多强迫症其实都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14: 啊。
0: 所以如果发现自己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就去看看病。
14: 对，如果影响到生活。
0: 对，因为我自己是有强迫症的，但是跟他比起来，我觉得我这个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些习惯吧，就是好可怕。
14: 是的，如果你确实怀疑，可以到医院里去做个测试，是吧？
0: 哎，有时候啊，我说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测试是怎么测出来的？比如说强迫症，它怎么来测我？也就是问卷嘛。
14: 对，
0: 我们经常做一些心理问卷，就它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测试出来的。
14: 不过，
0: 所以说你会对它产生一些问号。哎，你这样测的就说明我有强迫症吗？或者说就说明我已经到了疾病的地步吗？很多人可能带着这样的疑问，就不敢去医院。
14: 对，一般有经验的医生基本上跟你聊聊上几句就大概能知道。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在整理东西呀方面还是相对还是比较有强迫症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像这种走一条线，走路踩地面必须踩中间这种，不然就要重新踩，那个窗帘必须拉得整整齐齐的你才能够满意，这种就有一点点过头了。好，来听歌吧。张韶涵《大小孩》。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9: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3: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6: 那些说好要放手， 却仍依依不舍地目送。
1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6: 嗯，不错。
18: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7: 行，好。
1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6: 用爱温暖时光。
19: 无人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20: 动辄上千，不用为一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们，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多款 MLV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版型呢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久设计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容量也很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重点是九七月商城现在是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包包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哦，平时买一顶棒球帽就要200多块钱，今天299买包包还送棒球帽。我们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了。除了这个五折活动的包包之外呢，还有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多贴心啊！下周啊开学了，就给大家安排上小黄象早餐系列，129元任选9件，咱们再送3件，相当于是129元到手12件。这12件呢，我要跟你说的是，它非常的适合孩子的早餐，带来多变的选择。早餐其实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重要。但是呢，很多家长因为早上时间紧，所以呢就草率结束。比如说我看见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门口啊，买点啥东西就蹲在那就吃了，还有一些啊，手上左手拿牛奶，右手拿面包，边走边吃。其实早餐真的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好好吃。那如何在早上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一顿丰盛的早餐呢？其实九七月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选活动，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一共是12件。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选择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呢，就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加饼饼酱、还有卷边披萨加饼饼酱、还有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二两烤鸡翅、二两风味鸡翅以及酥脆半翅。你听听看哦，就随便选，可以选12种。您只需要进入九七月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一周的美味早餐。哦，咱们送的3个呢是这个，就是下单不是再送3件吗？有鸡排1个， 长长长一袋，还有密封盒一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关键您得要试一次，因为它的烹饪都很简单，它听上去很复杂很丰富啊，但是它烹饪都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家用简单的煎锅或者说您的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来完成早上一个丰盛的早餐了。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97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生活本来平淡如水，放一点盐，它就会是咸的；放一点糖，它就会是甜的；放一点茶，它就会是香的。想调成什么味道，全凭你自己。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九七欢乐秀。
1: Okay. 旷节佳诺。
0: Okay.

0: 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
1: FM 九七
0: 的健康。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6: 云南省民政厅发布《云南省“十五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省群众征集建议。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加快补齐社区、村级养老站点短板，扩大普惠养老床位供给，完善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网络，积极应对云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西南农业科技博览会在昆明开幕，博览会汇聚省内外涉农科研机构、农业企业，集中展示农产品保鲜、深加工、智慧农业等前沿技术成果。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藻链数据平台在昆明对外发布，平台由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联合云南本地企业打造，汇聚全球藻类科研样本数据，可为水环境治理、藻类生物资源开发、气候生态研究提供开放共享的数据底座，助力生态科研创新。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4: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0: 外婆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他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龄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理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龄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龄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她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她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龄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携，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 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佳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佳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 宝瓶三千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

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龄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

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8月24日，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9至25.79万元。新车搭载 Coffee OS 3智慧座舱系统，配备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2.0T 汽油发动机加 8AT 变速箱、2.4T 柴油发动机加 9AT 变速箱两套动力方案。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领克20首次公开亮相，官方同步官宣新车将于9月正式上市。官方表示，全新领克20为20万内唯一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与激光雷达的车型，配备的6C 超快充，最大充电功率460千瓦，从10%充到80%只要12分钟。近日，全新一代比亚迪海鸥实车图流出，新车不仅车身尺寸大幅增长，还在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配置迎来明显升级。动力系统延续纯电驱动方案，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95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做过碳14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9: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

0: 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再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人的胃口是胃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宠溺出来的。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孩子的心理养成始于出生那一刻，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根源都在童年，很多孩子的性格缺陷是父母在无意当中种下的。这个人就是李玫瑾。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叫做《心理抚养》。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养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更加要关注他的心灵。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是要从心上来解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李玫瑾。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是中国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公众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让无数人重新认识育儿这件事儿。有人形容听他一堂课比读10年书还管用。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玫瑾接触过大量未成年犯罪案例，也接触过无数家庭的悲剧。他越来越坚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一半以上可以在6岁之前的抚养方式中找到答案。犯罪是结果，但抚养是源头，不从源头抓起，问题永远解决不完。基于这些研究，他写下了《心理抚养》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明白，早期心理抚养比任何后天教育都要重要。心理抚养是李玫瑾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那什么叫心理抚养？简单来说，就是用爱和陪伴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种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让他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值得的。这些能量会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面对挫折时最坚强的后盾。与心理抚养相对应的是物质抚养。物质抚养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吃的、穿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孩子长不长得好的问题，而心理抚养解决的是孩子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李玫瑾在书中特别强调，0到6岁是孩子心理抚养的黄金窗口期，这6年里，孩子的大脑飞速发育，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安全感的建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几乎全部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旦错过，后天弥补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无法完全弥补。打个比方，养孩子就像建一座房子，心理抚养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什么楼都稳，地基打不好，表面再漂亮，早晚都会出问题。 而这个地基最关键的施工期就是0到6岁。在《心理抚养》这本书里呢，李玫瑾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情感依恋这件事儿。什么叫做情感依恋？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对主要抚养人产生的强烈情感链接。这种连接通常发生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谁在夜里抱着他哄睡？谁在他哭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应？谁给他喂奶、换尿布、抱着他说话？这些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构建起了孩子对世界的最初信任。他说，很多新手父母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惯坏孩子。但是1岁以前的孩子，哭是他唯一表达需求的方式。他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只能哭。养育者的及时回应是在告诉他，你是被听到的，你的需求是重要的。那这种被听到的体验就会化为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个声音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的源头。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加容易信任他人，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能承受挫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在0到3岁期间频繁经历被忽略，哭了没人理，想要抱的时候被推开，他的内心就会形成一个相反的声音，我不值得被爱，我不重要。这个声音一旦形成，会像一根刺一样藏在潜意识深处，影响一个人终身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情感抚养是给孩子内心存下爱，那性格抚养就是帮孩子行为装上规矩。李玫瑾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性格养成，他认为6岁之前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需要让孩子懂得基本的规则和界限。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6岁之前出现动手打人的行为，大人一定要及时纠正。为什么呢？因为6岁之前孩子的行为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纠正，到了青春期，他打人的习惯就已经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改起来非常困难。他说，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是规矩敏感期，这时候他对规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大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遵守。但如果到了6岁之后才开始立规矩，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制和压迫，不容易接受。所以立规矩要从说不开始。他建议父母在孩子3、4岁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对他说不，那就是当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要坚定地拒绝。记住，这不是在伤害孩子，而是在帮他建立最初的行为边界，边界感使孩子将来融入社会、理解规则的第一步。李玫瑾在书中写道，人的心理问题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早年抚养的缺失，不是他们不想做一个好人，而是他们早年没有被好好爱过，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我想心理抚养不只是教育孩子，更是在预防可能发生的悲剧。好的，心理抚养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 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爱意上膛，眼神一击即中，回忆一下，心蹦蹦跳动，无路可逃的感觉。吴莫愁，刘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心理抚养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李玫瑾教授对大量犯罪个案的心理学分析。他发现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童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早期抚养关系的缺失。有的孩子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在关键期被单独关在房间里，与外界几乎没有情感交流，还有的孩子遭受过长期的身体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有的甚至格外聪明，能说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这个空洞让他们不断向外索取爱却永远不会满足，让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格外脆弱，甚至走向极端。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书，来看一看家庭环境、父母的情绪以及言行是如何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人格的。李玫瑾在《心理抚养》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孩子的大脑不是在教室里长出来的，而是在家里，在日常的抚养互动中逐渐构建的。一个充满温暖、有关爱、有语言刺激的家庭环境，会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尤其是负责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的那些脑区域。而一个冷漠、缺乏互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则会阻碍孩子大脑的健康发育。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镜像，是什么意思呢？李玫瑾解释说，孩子在早年是通过养育者的反应来认识自己的。当妈妈对他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当妈妈对他皱眉，他就觉得自己不好。这种从别人的反应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叫做心理镜像。所以父母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如果父母整天焦虑、抱怨、争吵，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内心充满不安。而如果父母是稳定的、温和的、彼此尊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内心是安全的。这一点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你需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因为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次耐心的回应，都在帮助孩子的大脑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心理世界。当然，在书中李玫瑾还提到了一个很多父母会忽视的细节，那就是语言刺激。他说，孩子在3岁之前，大脑的语言中枢需要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够正常发育。而这个语言刺激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养育者和孩子之间日常的对话。 你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带他认识周围的事物，用语言来回应他的情绪。那么他分享了一个研究数据，在美国的一项跟踪调查当中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3岁之前平均听到的词汇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这3000万个词汇的差距体现在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乃至社交能力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李玫瑾因此特别呼吁，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要尽可能多的和孩子说话。这里的说话不是让孩子看电视听音频，而是父母亲自对着孩子说话。哪怕你说的是一些看似没有信息量的废话，比如说，宝宝你看，这是红色的球，哎，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些语言刺激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才需要管他，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如果心理抚养的关键工作在12岁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青春期再来补救，那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生理特点是独立性觉醒，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想自己做主，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如果这个时候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规则意识，没有和父母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连接，他就会变得格外叛逆、冲动，甚至危险。情感连接缺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还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李玫瑾给所有父母的一个核心建议就是，在孩子12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心理抚养的关键任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父母是爱他的，帮他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让他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培养起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让他愿意跟你说心里话。那么读完这本书，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首先，我觉得心理抚养呢，就是一件坐在前面的事儿。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而预防的时间窗口其实就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这几年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决定他未来几十年心理健康的底色。其次就是没有天生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早年受过伤的孩子。所谓的坏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年没有得到过足够好的心理抚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变好，而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变好。最后，每一个父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养孩子的过程很长，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先接纳自己，才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先治愈自己，才能更好的治愈孩子。心理抚养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呢，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人。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这是一本让父母读了之后会冒冷汗的书，但冷汗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和改变的动力。李玫瑾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最深奥的心理学原理，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懂我的孩子了，也更懂我自己了。好了，心理抚养的全部内容到这儿也就分享完了。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要从心上解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里长大，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记住，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珊瑚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珊瑚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中雨转大雨20到35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你

0: 强求。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璐的《安眠药》，送给大家。
1: 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原来是我强求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啊，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说话。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 FM91.8 FM97 FM887三个频率呢同步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贺宇的抖音啊，在上面能观看到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然后呢进入直播间。记住这里几个字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睡不着觉，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呢，稍微的停留片刻，在里面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各种琐碎啊。可能在夜深的时候，我们把情绪释放出来，整个人的内心会处在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也希望每一天的自己能够稍稍的给内心的一个释放的窗口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大家啊。背包心情在2005年第1月1号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的时间。21年，这个节目呢依然存在，依然在，晚上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微醺卡带的《羽翼之下》，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羽翼之下》。

0: 好，在刚才的时间呢，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温馨卡带的《雨一直下》，送给所有的朋友。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听友啊。那么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现在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哦。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然后今天在打开我的私信后台啊，看到有一位朋友呢，他写到了自己在跟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儿啊。他说一直以来的话呢，他们相处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最近呢发现对方呢有一些冷淡，就是跟自己在交流的时候，特别是在说到未来，说到两个人的婚姻的时候呢，有一些闪烁其词，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问他的话呢他也不回答，所以呢自己呢有一些郁闷，有一些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大家呢在感情当中，我经常说好的爱情往往是双向奔赴的，就是说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有一方已经提前选择了放手，或者说在放手的边缘徘徊，那我觉得另外一方如果察觉到了，那也应该及时的告诉自己不要去勉强和打扰，因为任何勉强强求过来的东西都是不现实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啊，就是说如果你去强迫一个人，勉强一个人对你好，或者说勉强一段关系的存在，到头来你会品读到这段感情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不对等的关系在两个人的情感世界当中是非常残酷的，爱而不得，我想对内心的折磨是非常的剧烈，对吧？那我也希望如果你听到何宇说的这些话，也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了。如果说对方已经出现了要想去结束这段关系，那你跟他坦诚不公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不要给对方呢感觉到为难。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要去强迫，就像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一件事儿需要别人帮你，你可以试探的去问一下，但如果说对方面露难色，那是不是你也应该及时的找个理由把这个事儿搪塞过去，然后呢放手，对不对？不要去让别人做不愿意的事儿。人这辈子吧，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应该要看明白一点，不勉强别人，不强迫别人，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归凡呢说，16年前在高新区的大学宿舍，晚上不睡觉呢，就在被窝里边围着听你的节目，是吧？16年前，如果是高新区的话，高新区是不是在经侨学院还是师大商学院？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学校啊？16年，其实现在算一算啊，也是挺久远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呢，似乎就是转眼一瞬呢、啊。16年前，每一个人呢，可能都比较的。你看，像你是学生啊，是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想一想，16年过去了，你应该是成家立业了啊，也应该说从某个角度有了自己家庭的归属。谢谢米兰啊，谢谢米兰。就是人吧，一走一走，然后呢，5年、10年、15年就一晃而过啊，一晃而过。归凡的时候，现在呢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那现在，当这个，当 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你觉得现在适应了没有呢？孩子都已经高中了，我的天哪！那你那个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毕业没多久就结婚了啊。然后呢，用户1774呢说好熟悉的声音，欢迎欢迎啊，欢迎来到何宇的节目当中，我是何宇。你的声音呢依旧是那么熟悉。你们有没有关注我了？没有关注的话，点击左上角那个兔子关注一下行吗？不然下一次你又找不到我了。点击左上角这个兔子，然后呢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一抹清风醉红尘的说，我2008年在昆明小区上夜班，听你的节目听着很舒服，是吧？那就行那就行。1774说熟悉的声音陌生的脸庞，熟悉的声音陌生的脸庞，也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在抖音上也直播了，大家呢可能才看得到我。其实呢何宇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芸芸众生当中，在大街小巷可能你都路过过擦肩而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都是一个俗人，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个角落过着自己的生活。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我觉得通过抖音直播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你们发的信息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啊，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儿。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啊，继续在夜晚的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在何宇的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用文字呢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啊，咱们就像面对面呢坐在一个比较惬意的环境当中呢来聊聊天儿。谢谢李律的关注。李律呢说好久不见何老师，欢迎你啊，欢迎你。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以后就不会走丢了。就是你刷抖音的时候，如果我节目开播了，你们可以刷得到我啊。那么对于没有听过咱们这档节目的一些朋友呢，跟大家说一下，这档节目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现在我们通过收音机还有抖音呢同步的直播。177呢说，俗人全靠这个熟悉的声音陪伴过往，高兴的时候听他，烦恼的时候呢也想听他，是吧？谢谢啊，感谢入梦，谢谢入梦的关注。李俊的说怀念飞鸟与鱼的时光，是吧？欢迎啊。意义说那会儿好像有一个小孩病了，宇哥你在节目当中说了，我好像我和同学还去银行汇了款，但是太久记忆模糊了。那个孩子呢是叫做小光福，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是背包心情刚刚开播了，应该刚刚开播了5-6年的时间，遇到的一个患有先天性肾病和心脏病的一个小孩。后来呢我们组织了大家的一些捐助，把他送进了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检查和治疗。但是因为小孩的身体状况呢实在太糟糕了， 因为它伴随着心衰肾衰，就是两种病加在一块儿的话呢，根本没有办法做手术，后来呢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但是呢，那一段时间呢，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呢，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啊。谢谢范儿的青年的关注，谢谢你啊。

我不知道，就是时隔那么长时间，我们再次遇见，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知道你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一下这首歌，微醺卡带的，待会儿吧，我先看一下意义发来的信息。意义说太惋惜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庆幸宇哥你还在哦，还在播。其实呢，这档节目到现在21年，现在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可能已经，很少有人通过听广播来消遣或者听广播来释放情绪，大家都靠一部手机能够看到太多太多的内容了。但是我们作为广播人，我们也在努力，也在通过互联网让这档节目呢给更多的朋友看到或者听到。所以呢，在互联网上，如果说你遇到了我们啊，也希望多多的支持。作为广播人，在互联网进行了一些尝试，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也永远的感谢所有来到直播间一直停留的朋友啊。其实我个人在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乍见之欢的那种喜悦，我在乎的就是默默的陪伴，长情的陪伴，就像这档节目一样。一播就是那么21年，那么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一路走下去。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今天下雨，感觉公交车都变慢了，明明半个小时的车程消耗了1个半小时，只要安全到达，那我觉得就非常好的。那么也希望雨天的时候呢，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啊。现在是21点30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来听一下这首微醺卡带的《空心》，送给大家啊。

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卡不卡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卡不卡？刚才海阔天空的说太卡了，是他的网络问题还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啊？信号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回复一下，有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啊？

那估计呢，就是海阔天空那边的网络问题啊，你调整一下啊，或者是切到流量，有的时候呢 WiFi 可能不行啊，对，或者说退出这个软件，然后能重新进来一下啊。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周一三五，9点到11点，晚上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见面。

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说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这个时候呢，都和大家说一说。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能够让心情呢稍稍得到一些释放和放松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微醺卡带的《囚鸟》，送给你们。

好了，现在是21:40，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一篇文章啊。然后呢，米兰的时候我挂着了，快到站了，该忙了。好的，好的，好的，你注意休息啊。然后现在是21:40，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啊，把它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这篇文章呢叫《末班车》。有一天你突然说分手，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忍了多久。其实你幻想过再熬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好的，你不甘心，试着又挽回了一下，偷偷擦掉眼泪，告诉自己其实我还爱他。他也是爱我的，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感情有点糟糕。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的甜。可惜，不好意思，又让你满怀期待的失望了。刮骨疗伤太疼，我们都太累了。你努力试着从冷掉的火锅里夹起一个鱼丸，你多爱吃啊，可是鱼丸上挂满了红油，吃吧它油腻，不吃吧有点可惜。后来努力拖到了店打烊，鱼丸又回到了锅里。感情分开的理由超级简单，你一定懂，就是找不到感觉了。有人会好奇，怎么会爱着爱着不爱了？时间都记得我们相爱的，你看生日，你看情人节，你看相爱纪念日，那么多的美好都历历在目的。一段感情只剩下从前，那就该结局了。我们不能总依靠回忆来拖延剧情。你累了，你说分手吧。他以为你在生气，劝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和好了。分分合合好像在互相折磨，其实很难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分手，你也没有勇气继续的待下去。你们都在纠结，已经好久好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了。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图片，没有发给他。仔细想想，为什么分手？就是不合适了。你看 iPhone 的新系统出来了，你知道它很流畅，你也该更新，可是你拿着 iPhone 4就是没有办法更新，内存不支持了。你也很清楚你们从前有多相爱，也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都在等一个最小的时机说算了，我们各走各的吧。没感觉真是要命，每天都在煎熬。你也想着试着改变，重新去爱他，可是你一次次的从他那里收获无所谓的态度。你终于明白，一个人撑不起一段感情。那天你突然由衷的轻松，有些你舍不得的决定，对方替你决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你也很爱他，但不巧，不是现在。所以你发现，无论怎么挽救，你仍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不属于他。别难过了，你在深海里挣扎，他也未必好受，大家都尽力了，不要互相的责怪。一开始大家都偷偷的想过要跟那个喜欢的人结婚，那时候爱的有多心欢呢？走得越来越远，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们也会被大雨阻挡前行的那一刻，不是雨伞不够大，而是大家的路不一样了。不是所有的磨合最后都叫婚姻。有个朋友不会吃皮皮虾，每一次剥皮皮虾都会扎手，他还笑着说，人好奇怪啊，明明自己不会剥却很爱吃。后来他恋爱了，有一个剥皮皮虾高手的男朋友，他能剥一个完完整整的皮皮虾，蘸了姜醋汁递给他，他每一次吃的都超级开心。有一次在市场旁边的啤酒屋吃饭，我还笑着调侃他们说，有一些人呢，一辈子就是剥虾的命，而有些人就是好吃懒做的命。我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手，只是有一次他从失恋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他看着旁边桌上有一大盘皮皮虾，犹豫了一下，跟服务员说，给我们加一盘皮皮虾。我说，我讨厌剥皮皮虾。那盘皮皮虾上了桌，他开始仔细地剥，一个接一个，那么完整，手法那么熟练。他笑着问我，厉不厉害？我问他，你剥了那么多不吃吗？他摇摇头，好久好久不吃了。我问他，那不吃你干嘛剥那么多呢？他笑着说，不知道啊。

现在会自己剥皮皮虾了，而且不扎手。说完以后，他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眼圈红红的。旁边的朋友起哄说：“哎，你是不是馋酒了？”原来有一些人真的不会宠你一辈子，他教会你一些技能就走了。你想过他留在你身边一辈子，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长大吧？不会长大的人是要吃更多更多生活的苦。你说他好狠心，其实他也温柔爱你如生命。后来你终究跟这个世界赤手空拳的搏斗，你的一招一式好熟悉。是的，你曾经见过他使过。分开最好的意义，就是如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是，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所以要好好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0，听到的节目呢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末班车》。

我今天转接的那个声卡的电量不够了，我是边充着电啊。现在电流声还大吗？好像我刚才听的微微的有一点电流声啊。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啊，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电流声，但是没有之前那么的夸张了，是吧？音量开的不算大的话，应该不怎么影响啊。也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收听效果。

谢谢 DN 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 DN 的粉丝团灯牌。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麻烦大家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0: 走了。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首，听一首老歌吧，听一首老歌，《红茶馆》，陈慧娴的经典的老歌《红茶馆》。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好了，现在是21:5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和大家见面哦。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到了我们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时间，在这两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哦。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4: 我是嘉阳，
1: 你是谁？
4: 你是谁？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那么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夜晚和大家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一点。来，听到的这首歌哦，给大家呢听听歌，在晚上的时候呢，在歌声里让自己的心情呢平复下来，听一下《冬天的秘密》，来自于周传雄啊，听听这首歌。

1899那时候9月7号，父母就要回江西老家了。梁老说呢，以后呢再也不会来昆明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多的陪伴他们啊。对啊，其实现在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也就越来越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一点陪伴他，陪伴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啊，或者说越来越少的时间当中，不让自己留有遗憾啊，多一些和他们在一块儿，让他们感受到子女陪伴的这种温馨和快乐。

必须亲自的在二老身边，随便住到哪一天啊。其实呢，怎么说呢，随着老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就是放下手中所谓重要的事儿啊，要想一想人这一辈子吧，最重要的无非就是父母双亲和自己的子女，对吧？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呢，多一点给予他们陪伴，不让自己留有遗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吧。好了，现在是22: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下面的时间呢，听听这首黄磊的老歌《我想我是海》。

欢迎冉冉啊，欢迎冉冉，欢迎所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磊的《我想我是海》，送给大家啊！谢浅笑的灯牌，谢冉冉的

8099呢说谢谢宇哥，其实呢打心里边也是舍不得他们回老家的，距离不一样啊。其实呢怎么着呢，作为老人吧，叶落归根，其实他们最想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最习惯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在自己的老家，那里呢有自己太多的熟悉的环境，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那个地方的话呢，他们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啊。然后呢，我的普通话过了二甲，那不错呀，不错呀，继续努力哦。想不想冲击一下意义呢？过几年就80岁了，嗯，对。其实呢，我们也会走过这么一段路，也会走到他们的这个年纪哦。但是呢，你想一想，到那个年纪，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亲人能够在身边多陪一下自己，对不对？然而能说难呢、啊、意义其实也不难，只要自己有这个恒心的话呢，我觉得也过得去啊。好的，现在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而能说这一次是89.3，其实可以冲击一下意义的话呢92哦，还差2.7分可以努力努力哦。那说明自己呢在普通话大致方向，普通话的大致方向还可以，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可能前后鼻音的问题啊，就是类似这样的系统性的问题呢，可能会扣掉较多的一些分数啊。现在是22: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朋友们说话，但是呢如果是二甲的这个普通话水平，作为老师，作为有一些对普通话有要求的工作，只要不是我们这个行业，应该都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所以呢恭喜你啊，恭喜你。来给你听一首微风细雨，祝贺一下你，邓丽君的这首老歌哦。

欢无声地说，高中就听何老师的广播，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就听，是吧？欢迎你啊。浅笑说，想问你，我家女儿长大了不听话，她要嫁到外省，我们不同意，她要背叛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其实怎么着呢，我个人觉得吧，她的路必须得她自己走，你现在拦她没用的，她自己不走完她的路，不管是好的坏的，她是不会服输的，对吧？她现在觉得她遇到的真爱，真爱能够战胜一切，但是呢，她经历的东西或者看到的东西太少，而且呢太过于相信自己。我觉得首先他的选择也没有什么错误，对吧？人吧，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遵循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否则呢他后面的生活当中他会处在一种遗憾和抱怨里。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尊重他啊。只不过呢，告诉他一点，如果以后遇到伤痛、遇到委屈、遇到痛苦、遇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记着你的家在这儿，你的爸妈永远的会伸开双手拥抱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开心痛苦了，那就回家，你还有家。对，给他告诉这些东西，我觉得父母能做的就是这样。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和大家见面啊。这位朋友呢，追忆呢说，我们现在都是不是追忆说的啊，就是美术工作室他说的，我们这一波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这波人都已经奔四了。其实也不要觉得，当你有一天奔五、奔六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奔四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对吧？人要这么去想，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好了，现在是22: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冉冉的说，小学语文教师呢要求二甲，我2月份考了84.3，8月份考了89.3。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也想去挑战一下意义，其实可以挑战的，给自己呢多一点要求啊。反正每个月有一次测评的。然后呢，如果说短文和说话有一点问题的话呢，给你几个建议啊。在文章的表达，就是在短文这一块的话，一定不要去回，错了就错了，就往下走。因为你回的话，回了几个字儿，扣几分，知道了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短文当中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节奏，不要忽快忽慢，特别不能就是错漏增读。你记得我的意思啊，错，念错，然后呢，漏字儿，增加字儿。这些都是错误的，错漏增读，这个是因为你们是计算机考试，计算机来听频的时候呢，计算机它有程序，比如说你增加了一个字，那么后面所有增加的部分它都错位了，它都要得扣分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话这个部分，大家呢就一定记着准备三个话题，说人、说事儿、说故乡的，说风景，或者说故乡就行了，你知道吧？准备三个题材，一个说人的，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你找这么一个话题。然后呢，就是事儿呢，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找一件事儿。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一下我的故乡。然后呢，其实这三个话题你准备好了之后呢，不管你抽到什么，你都可以绕到这几个内容里边，知道吧？要学会绕，对吧？比如说你准备了我一个我最好的朋友，或者说你最重要的人，你说的是你的妈妈，对吧？最重要的人你是你的妈妈。但是呢，如果你抽题目的时候，他的题目是我尊敬的老师，或者说我敬爱的人，那你都可以绕到你的妈妈上面啊，对不对？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你就开始说你妈了。其实你的题目是我尊敬的老师。所以呢，这些技巧，小技巧的话呢，大家掌握了之后呢，一般考普通话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
但是呢，考普通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话这一块儿啊，大家呢一定不要这个，你看，这些都是口水语言啊，口水语言的话是绝对要扣分的。

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前后鼻音的问题，你在说话这个过程里边很容易就表达了，就表现出来。人一紧张的时候，自己的方言的这些痕迹啊，就会尽显在你的表达当中。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哦。我就是鼻边音的问题，鼻边音的话呢是呢了问题啊，鼻边音呢了问题。如果是云南昭通，然后呢四川，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这些地方都有鼻边音的问题啊，呢了部分啊，这个问题是都有的。昭通，对对对对对，那你看是不是何宇还是挺了解的？就是如果说，因为昭通的话是接近四川了，那么鼻边音的问题呢是会很明显一点的。好了，22: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巧家这疙瘩呢，挺好的地方啊，挺好的地方，山清水秀。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给你们听首歌吧，给你们听首歌。这首歌呢，我想一想，叫《一生所爱》，送给大家啊。我们这边是山三不分啊，山三不分的是这个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部分呢。

张志豪。这是我认识的张志豪吗？好了，听听这首啊，《一生所爱》送给大家。欢迎来玩，可以啊，可以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过来的哦。

现在是22:2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2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哦，会和大家见面。白鹤滩水电站这里啊、哦。现在我很少出门，我基本上是变成一个宅男了。也挺喜欢宅着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生活状态。

铁甲小宝呢说主播的声音真治愈，是吧？谢谢谢谢啊，感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2: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陪伴大家哦，继续。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听一篇文章，何雨呢稍微的休息一下，我去喝口水，一会儿回来啊。这一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一条固执的鱼》，送给你们。
0: 有这么一家酒馆，名字叫做独白。如果独白只是一家酒馆，倒也不稀奇。可是它是一个程序员开发的一家 AI 酒馆。你在独白的网站上写一篇关于你的故事，系统会自动地生成一个过去你的虚拟形象。对话感应器被放在一个叫做小白的大玩偶身上，通过预约申请，你戴着蓝牙耳机就可以坐在酒馆里跟过去的你喝酒聊天。程序员老白说，这套系统叫做遗憾修补机，是你跟过去的你面对面的互相治愈。他脑补你关于过去的遗憾，你告诉他我在未来等你。至于酒呢，不过是壮胆的催化剂。我征得一个酒客的同意，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跟最喜欢的人中间隔了10年，假如我年少有为该多好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你仍然心存愧疚、遗憾和喜欢。我都希望还能再见到你，然后一点点地把我欠你的从前还清。想带你去吃一顿鸡肉盖饭，想带你去坐大滑梯，想陪你去看一场电影，甚至奢侈一点，想陪你去试一试那一件我买不起的婚纱，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啊，我现在都能做到了。小白问，这些年你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没好好爱他。小白说，你们坐在食堂的台阶上看过星星，吃过冰淇淋，也说过天长地久，那一刻是真的爱着。他给你占过图书馆的位子，给你买过牛奶，他也在你考砸以后安慰你说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依然记得一个人的好，那就没有辜负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啊。我们放下书那些留在脑子里的片段故事，我们放下筷子那些待在肚子里的食物，我们放下一个人那些午夜梦回的想念，都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回应。那个年少的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也是第一次去爱别人，笨拙一点儿没关系。他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小白说，

有一天你好像突然有一点能力，就会特别的心疼那个曾经陪着你的人。他怎么就没在我最好的年纪碰到我？他不该受这么多的苦，他不该承担我的幼稚、毛躁、任性。他被我扎得浑身是伤，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抱抱我。他晚一点遇见我该有多好。你吃着一份鸡肉盖饭，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最该得到的是他。这些年你一点点地拔掉了身上的刺，怀抱温柔了很多。你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玩具汽车，六岁那年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得到。你能怨那个小孩子什么呢？他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个玩具车。也许有一刻那个小孩会回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他说，我曾经远远地去见过他，在他不远处的地方看他一整天的生活的样子。他还是喜欢喝橙汁，还是喜欢吃拉面。他跑到他男朋友的怀里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再得到他的爱了。小白说，感情里最无用的就是分手后的深情。他问，可是我该怎么放下这该死的深情呢？小白说，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深情，对于他来说是打扰。分开后大家都努力地在生活，落落大方，生机勃勃，你也应该如此。就像你面前的酒，端起来能端多久？一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你不是放不下，其实你在等一个人跟你碰杯，他一眼就看透你这些年放不下的深情和一饮而尽的苦衷。人这一辈子好奇怪，拿起一根烟，再等一个能拿掉你烟，告诉你吸烟有害健康的人。可是往往等来的是打火机。所以你怪爱的荒唐，却从未问问自己，为什么拿起一根烟？这些年是你不肯放他走啊。其实你们早就分手了，你做得有多好，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傻傻的去吸引他的关注。他喜欢凉白开，可是你是一瓶雪碧。你像一个傻瓜一样又蹦又跳，开心的冒泡。你拉着他的手说，你看，你看，我变成了一杯甜水。你无法讨回他的欢心，爱你的人也觉得你好奇怪。你唯一对不起的是，这些年你建了城楼，种了花，看上去好像一个人过得不错。可是一想他，城楼轰然倒塌，殃及了开的花。那些花好无辜啊。希望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过得好好的，才让你倒下的城楼、折断的花都有那么一点意义。你还是放她走吧，她一定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很美很美的那种生活。她喝下了面前的一杯酒，突然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他说

然，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我就不操心了。小白问：“你哭什么呀？”他哭着说：“他真的走了，他真的走了。”小白说：“嗯，让他走吧。”他问：“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吗？”小白说：“一定。这世上爱他的人有很多，你只是其中一个。”他说：“分手后他又陪我走了这几年，我真的变好了很多，会吃早餐，会去健身，会努力的工作，会站在城市的天桥上看夕阳，会买超市里的促销大米，会做晚饭，会去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他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做到了，不是将来有一天有幸碰见他，跟他炫耀，我都做到了，而是我想让他骄傲，没有爱错过一个人。”小白问：“你知道这一杯酒为什么叫做凉白开吗？”他说：“不知道。”小白说：“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毫无防备，爱情从来如此，爱过才知情浓。有人酿了一年，有人酿了三五年，有人酿了一辈子。爱情它是一杯烈酒，却偏偏叫了一杯白开水的名字。尝过的人醉过，断片过，有时候头昏脑胀，发誓再也不喝了。其实呢，不会过多久，他们换一个酒桌，会继续碰杯。来，我先干了，你随意。”人不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本周五晚上我们不见不散啊。在这儿呢，我也特别的感谢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停留，谢谢666的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下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还能遇得到啊。好了，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拜拜拜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我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兴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鸡柴以石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鸡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向华帝之行，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行，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

0: 他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地，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地祀的祭祀方式。张顺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及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地，地也，王天下之号也。”“地”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地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地祀初为因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地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

0: 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

0: 点亮低碳未来。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0: 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么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啊，都在收音机旁，都在期盼收听我这个节目啊。因为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患者及家属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甚至有很多我的之前的老病号、老患者，哎，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没想到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哎呀，这下可好了，可不用千里万里去寻你去了啊，在这儿通过电话就能和您取得沟通啊，就能用上您家传几代的治眼秘方，我这个眼睛啊那可就是有救了。那么在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刚收听咱们节目啊，可能并不知道啊，不治别的病是专治眼病啊啊。那么有的人讲啊啊，说是光一个眼病也不是什么心梗脑梗的，也不是什么糖尿病的，至于说钻研几代还钻研不明白吗？啊，我不就听人家讲嘛，治眼就治肝，说肝开窍于目，是吧？啊，你把肝治好了，这眼病那不就好了吗？咱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疑问呐，我不怪大家啊，我不怪大家啊。我想请问的是啊，既然眼病要是这么好治的话，咱们全国每年还能有超过350万人失明吗？啊，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排着队要去那个北京、上海，要去给眼睛做手术吗？啊，是不是？当地的医院都信不过，当地的专家都怕没底，为什么要去那同仁医院？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呐，啊，那你说？治眼要治肝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呢？这话怎么讲啊？我只能说不能算错啊，不能算错。但是你要这么治，这眼病它肯定治不好，治不利索。那最多呀，你也只能是见点微乎其微的效果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呀？那我研究眼病那不是白来的呀，啊，那不是白来的，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是吧？咱们除了说我这个生气，气的这个眼珠子胀，气的眼珠子发花以外，啊，这跟肝有关。咱们有没有说这个饿的眼冒金星啊？啊，看东西发花发虚，有没有？也有吧。是不是？说明是跟什么呀？跟脾，跟脾化的精、化的血有关。那另外，咱们很多老同志上了年纪以后，哎，有没有说我这个眼睛啊，平时干涩啊，老想揉，哎，这个一出门呢，还老风油眼儿啊，见点风就流眼泪，见点风就流眼泪，上医检查吧。有的人。啊，说是结膜炎呐，啊，有的人说是脉络膜炎呐，啊，有的啊，甚至干脆呀，查不出来多少毛病来，啊，这样的人有吧？哎，也有，是吧？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肾有关呢，啊，另外呢，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跟心有关，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呢跟肺有关，啊，所以说呢，说你读过医书知道肝开窍于目。但是只有精读医书圣典以后，你才明白这句话呀，什么呀？叫做我们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哎，这就是读书和读好书的区别呀。啊，那想当初我记得我这3-4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学认字，那都是拿家里边的医书去认字啊，那一墙一墙的医书随便拿出一本来认字。4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背这个《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啊。我记得等到我13-4岁的时候吧，家里人就领着我到外边去教认识各种草药，等到了16-7岁就能够背出《本草纲目》里边的1892种药物，是吧？哎，你只有说对医学经典，你只有说对药物药材，你充分的精研精透了，你才能够真正啊看好病，是吧？那就跟咱们学习一样， 是吧，考个六七十分这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回回满分那可真得下功夫啊，这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复明十八单，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别看它只有十八味药物，这十八味药物啊，可是我们从五大名方当中反复的推敲琢磨化材而来。那这五大名方什么呢？分别是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这样呢就能够针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治疗，你这样才能够呀让这个眼病真正啊达到彻底康复的疗效保障啊。同时呢到了近现代了啊，我们还要遵循呢尸骨而不泥骨，是吧，哎，咱们还得要创新，还得要突破啊。那现在科学医学发展了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小分子医学发展非常迅猛，所以啊在我们传承几代秘方啊治疗各种眼疾效果突出的情况下，我呢把我们这个方子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精进，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从我们家传古方当中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不仅分子量小，可以直接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把药物送到眼底，更能够打通眼底血液循环，能够彻底清除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呢使眼底细胞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更可以呀恢复眼细胞的排列规则啊，能够让过去啊在眼科当中属于顽疾的，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像咱们视网膜脱落呀，像咱们黄斑变性啊，甚至眼睛已经做过手术，甚至几次手术，眼梗过的这样的病人，一样可以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治疗啊，达到彻底康复、恢复顽疾，达到视力恢复至少0.6以上的治疗效果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真正的用到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恢复欢声笑语，那我呀做出了一件有违宗法的事情啊，那就是啊要把我家里边传承九代的这个秘方啊，要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啊，不问厂家收一分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能够呀以成本价让一部分的眼病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治得好多年的眼部顽疾啊。所以现在呀才有了咱们现在答应的惠民活动政策啊，那企业答应我了啊，拿出一部分的药物来进行啊成本价销售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百姓啊能够以集体的价格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好眼病不再难。现在只要是能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可以享受我们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样的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原价要5960元的，现在就只要1490元就可以了啊。那这样让咱们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就是任何咱们就哪怕是农村的贫困的低收入患者也能治得起，也能不眼瞎。但是这批名额呀咱们得讲好啊，名额有限，而且现在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啊所剩不多，活动已经就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抓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3: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5: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 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6: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7: 是这么回事儿，这眼细胞啊，复明十八单，我是受益者。
4: 哦。
7: 这六个疗程啊，还3天量就用完了。
4: 嗯
7: 得说效果挺好。就我花原价5000多买的呢，我听说现在怎么的，1000多块钱3疗程赠3疗程。我这大连的可看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我现在买点巩固巩固啊。
4: 哦，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啊。为啥呀？那么因为你能提前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那你这眼病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我心里有数，对吧？
7: 是。
4: 哎。那现在这个优惠政策呀，也是啊，我专门把我家传九代这个秘方呀，无偿的把它捐献出来啊，不收一分钱啊，但是跟厂家提了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你必须拿出一些名额呀，咱们以成本价让咱老百姓能用得上啊，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优惠政策，1000来块钱拿走原价将近6000元的药物啊，帮大家把眼病治好。这也是我这老头子最后的一点心愿吧，啊，现在这个名额呀，确实不多了啊，定这个名额得抓紧，啊，但是我得先了解了解呀，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单呢？啊，你现在恢复怎么样
7: 吧？
4: 我先了解了解啊。
7: 哎，好好好，你看吧，我今年68岁，
4: 啊，
7: 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体混浊。
4: 哦，
7: 总觉得有白蒙木啥的，飘晃，
4: 对，
7: 就跟那个玻璃上霜似的，
4: 哎，
7: 黑点儿飞蚊在眼前飘越来越大，
4: 啊、
7: 含尿病引起的，还有眼底出血，有血块，在眼前挡着，还有角膜炎磨挺，就是流眼泪，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二年轻点，这二年重了，左眼
4: 是。
7: 0.1左右，右眼也就0.3，
4: 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啊，最主要咱们得能看见东西啊，得能看见大千世界呀、啊。这视力急转直下的心理着急呀、啊，对吧？
7: 是。
4: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对你的眼病可没多大好处，
7: 是。
4: 啊、像那个角膜炎呢，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
7: 嗯。
4: 这个说实话呀，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白内障，那也不算啥事儿。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内垃圾堆积以后到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7: 是，
4: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属于基础病，对吧？
7: 是，
4: 那就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哎，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不行，哎，咱们这得留点小疤什么的。所以呀， 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堵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发现没有啊？
7: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你看，就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挺快，两三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不活性不刺挠好了。
4: 哎，那肯定的。
7: 六七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4: 嗯，对，
7: 这就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
4: 哎，
7: 黑点变少变小了。哎，
4: 好，
7: 越用越好。三个疗程基本上这白内障就好了，雾变薄散开了，瞅东西不看云雾见青天了，阳光也出了，瞅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4: 哎，我说了嘛，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7: 是。
4: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7: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三天量，现在行了，眼底也不出血了，也没有血块了，视力也提高了。哎，
4: 好。
7: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璃浑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6.6，右眼达到6.8了。
4: 你看，哎，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
7: 你
4: 这就是咱
7: 打麻将。嗯，
4: 还能打麻将，
7: 对，还能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对眼睛恢复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4: 那当然了啊，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哎，
7: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现在就是这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我这都活动了，我寻思看用不用我参加活动，1000多块钱三两中三两成，再巩固巩固，用买点的。
4: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
7: 嗯，
4: 牵出来一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咱们这次政策啊，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啊。因为你之前这六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不光是在我观视眼科九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咱们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以后啊，更有把握六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疾啊！我说了嘛，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透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
7: 对，
4: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
7: 行，那我就听你的，还有3天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4: 对，你就把手上点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7: 行行行，
4: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啊。再见。
7: 哎，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老师。
4: 哎，你好，你好啊。
8: 我今天吧，打这个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打这个，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3-4天了。
4: 嗯。
8: 哎，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吧，复明十八单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关键是啥呢？我吧，我这个亲戚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复明十八单用的挺好的，他用过6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 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哎，我一看业务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六个疗程。哎，我就听你的讲座，这不听三四天了。哎，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哎，我听您这个复明十八弯细胞治疗眼睛的。
9: 对。
8: 今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9: 是吧？哦，就是现在人家恢复不错，但是呢，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8: 是
9: 吧？
8: 对对呀，
9: 嗯。
8: 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哎呀，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
9: 嗯。
8: 我跟你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家这个眼睛啊还要严重点。
9: 嗯。
8: 他那前世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啊！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说说，眼压还高呢？
9: 眼压还高。
8: 哎呀，三十高，35、36那样。
9: 嗯，
8: 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你都不用说别的。哎呀，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就是不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哎呀，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啊，你等着呢，这眼睛出毛病，哎，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的，这人过不去了。
9: 哎呦，这可
8: 不
9: 能不
8: 在意。哎
9: 呀呀，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知道吧？
8: 哎，你说太对了。
9: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在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
8: 哎呀，
9: 是不是？
8: 可是没，对对对。
9: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
8: 嗯，
9: 咱们说这句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术业有专攻，那就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得好的，也有学得一般的，对不对？也有顶尖的，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咱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啊？是不是？哎，
8: 是这样，是
9: 的。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就这么讲吧。啊，我治的接触的太多了，知道吧？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5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
8: 嗯，
9: 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哎，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含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医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 啊
8: 对对。
9: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8: 是这样，是这样，
9: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啊。你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子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8: 是啊，我就看这，我这亲家反正用的挺好。我现在嘛，真的听着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现在有活动，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我觉得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 所以说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成啊？
9: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
8: 啊。
9: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8: 那行，那太好了，这样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哎，我赶快抓紧时间，别再一时间吃不上。那行，
9: 您抓紧，先把名报上。
8: 哎，
9: 用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8: 好
9: 吧？
8: 哎，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哎，好，
9: 行，
8: 好，
9: 好，再见，
8: 好，哎，好，再见。
5: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0: 哎，你好，老师。
9: 哎，你好，欢迎你啊！
10: 老师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9: 哦。
10: 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用的真好啊，这是啊。这不是6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9: 啊。
10: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真是啊。
9: 好。啊。
10: 要说咱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9: 啊。
10: 这眼底出血，哎呦，出了3次血，也打了激光了。
9: 哦。
10: 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吧，哎呦，就在那儿挡着，看不出去呀。

0: 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啊。
3: 你好啊。
2: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3: 啊。
2: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3: 啊。
2: 嗯。
3: 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2: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3: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2: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3: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嗯嗯。
2: 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3: 嗯，好。
2: 嗯，我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合并症。
3: 哦。
2: 我
3: 都有哪些病症了？合并症啊？
2: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3: 啊，
2: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3: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2: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
3: 不行，
2: 左边眼睛啊，就0.0几，连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将巴巴是0.15。
3: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2: 嗯，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3: 哦。
2: 嗯，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10来年了
3: 啊。
2: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3: 嗯嗯，对。
2: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
3: 啊，
2: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10来年了，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是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一想，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3: 这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1/1000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1/1000的努力，对吧？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
2: 对。
3: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大意呀，啊。
2: 不啊。
3: 哎呀。
2: 是啊。我用完了这2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10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啊，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3: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是吧？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2: 可不啊！
3: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啊！
2: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2-3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3: 哎，对了啊，
2: 嗯，
3: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5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2: 嗯，
3: 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 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睛。

0: 垃圾呀、啊、淤啊、火呀、啊，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
1: 嗯、是
0: 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1: 对，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顶子哈、
0: 啊，
1: 有点慢慢吸收了，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1: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个搁眼前糊的了，就发灰了。
0: 嗯，对。
1: 啊、半个月以后吧、
0: 啊，
1: 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
0: 啊、
1: 一个疗程以后，
0: 啊、
1: 那黑影、
0: 啊、
1: 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0: 好，哎、
1: 啊，
0: 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是。
0: 嗯、
1: 啊，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
0: 啊、
1: 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
0: 哦，
1: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啊，总像阴天似的呀。
0: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啊、是吧？
1: 不对了，
0: 亮堂了、
1: 啊，不对了，两个疗程就不对了。
0: 啊、好，嗯嗯。
1: 啊，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
0: 嗯。
1: 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0.5了，而且呢、
0: 嗯，
1: 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哎，直面人生，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0: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
1: 嗯、
0: 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十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的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对，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前亮了，
1: 嗯，
0: 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1: 哎，
0: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1: 是啊，所以
0: 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1: 嗯，所以呀就着急呀、啊，这活动啊，1000来块钱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完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这搁，您得给我报上名字吧。
0: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三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三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是
0: 啊，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1: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0: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
1: 好，
0: 起码也能给你省上1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1: 谢谢。哎，
0: 好，先这样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0: 哦。
4: 哎，大前个我定把药定上了。订了6个疗程的，
0: 啊，
4: 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
0: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4: 是啊，
0: 嗯，
4: 你看到现在居然都过两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0: 的？哦，嗯。
4: 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0: 嗯，
4: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0: 啊。
4: 我寻思啊，你说那些个人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0: 嗯，
4: 因为我那差啥呀？
0: 对呀、啊，啊，
4: 就是你看，我也寻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没少治，这
0: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4: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0: 哦。
4: 有玻璃体浑浊。
0: 玻璃体浑浊。
4: 啊，还有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嗯，
4: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跟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0: 嗯，
4: 又睁又疼的，嗯
0: 啊，
4: 视力吧，这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0: 啊，
4: 也就0.1、0.3那样吧，
0: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4: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0: 啊，
4: 嗯。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订上了，
0: 嗯，
4: 这个这2天了，这还没送到，
0: 嗯嗯，
4: 那你帮我催一下呗。
0: 哦，
4: 嗯，
0: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
4: 个
0: 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的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1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4: 那多好！
0: 你呀、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用药晚点儿，啊？
4: 对对对。
0: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4: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0: 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4: 哎，那太好太好了，
0: 哎，不客气啊、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是吧？咱们治病怕啥呀？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道走对了，
4: 对
0: 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4: 嗯，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啊，
0: 行，在家等着吧。
4: 那行，嗯，
0: 哎，好，再见
4: 啊。
3: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这个在咱们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0: 啊、
5: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哦，大连。
5: 现在吧、
0: 嗯，
5: 我当初啊就是买六疗程的，
0: 嗯，
5: 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0: 嗯。
5: 这是我这现在还有3天用完了，嗯
0: 嗯，
5: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0: 是吧？哎，
5: 嗯、
0: 好啊。
5: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
0: 嗯、
5: 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呀、
0: 哦，
5: 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
0: 嗯、哎
5: 呀，那时候就是有人黑影就在外头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0: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5: 是呀、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六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0: 对，
5: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
0: 哦，2-3天就亮堂了，
5: 啊，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0: 嗯、
5: 哎、
0: 嗯，
5: 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一个疗程的雾吧、
0: 嗯，
5: 哎，就散了，那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0: 哎、
5: 用2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
0: 啊、
5: 3个疗程就更好了。嗯，
0: 对。
5: 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人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
0: 啊。
5: 哎，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你。
0: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啊、是吧？
5: 嗯，对。
0: 哎
5: 呀、啊，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0: 哦、
5: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
0: 哦、
5: 哎，3个疗程正3个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啊，在我那时候便宜，
0: 哦、
5: 再买3个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0: 这个就没必要了
5: 啊。
0: 啊。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
5: 啊，
0: 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了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
5: 嗯、对，
0: 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哎、啊，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的真亮、
5: 嗯，
0: 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5: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
5: 哦、
0: 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的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5: 是
0: 啊，哎，所以说呢，
5: 我现在我都打
0: 远期效果
5: 了，这眼睛
0: 0.7了，
5: 嗯，
0: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啊，
5: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3个疗程挣3个疗程，多便宜！
0: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
5: 哦、
0: 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 啊、
5: 哦，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0: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5: 嗯。
0: 你当初是花5960啊、
5: 哎，
0: 现在报上名单，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5: 是
0: 啊，
5: 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0: 好，再见。
5: 好，我再见。
3: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6: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0: 哦、
6: 哎。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锦州的朋友，
6: 听说这个、
0: 啊、
6: 活动，这个演戏泡芙福宁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赠仨疗程的、
0: 对，
6: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啊、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这个订药的事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6: 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的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6: 主要是吧，我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6: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0: 嗯，没错，是的。
6: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6: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完了吧上来那一阵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0: 是吧，你 看
6: 就看那个灯管啊、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
6: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定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6: 乱巴拉的一天呢、整的我啊。
0: 哎呀，那你看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呀、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
6: 嗯，
0: 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6: 嗯
0: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子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啊。
6: 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原价5000多呢，现在订省这、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给赶紧打电话了、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6千的。对不 对,、
6: 对，
0: 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1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6: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6: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3: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
7: 医患举报电话12315，
8: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0: 7:00 A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云南省的各高铁站的一个天气情况。来，首先关注昆明南站，是阴天，18到28度；苏明站小雨，17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阜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9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29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阴，18到27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站阴，15到27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
14: 应急常识365。
3: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5: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6: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6: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夏日舒适百搭。 的，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
1: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2: 今天是8月27号，这个初暑已过了。其实啊，秋天已经正式登场了，是不是感觉这个夏天还没，夏天又没怎么过过，
1: 对对对，
2: 怎么秋天就来了呢？
1: 夏天没过过，都是过，一直在过初冬啊。初冬咱们初冬啊，就10月份、11月份也差不多是这个天气。也你要说穿短裤吧，它也能硬穿。
2: 所以咱们春城这天气啊，果然是四季衣服同穿戴啊。
1: 哎呀，
2: 好奇稀奇了那么多年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1: 云南十九怪呀，是吧？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在早间啊和我们来共同留守今天的能量满满节目。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首先啊，说到这个秋天呢，咱们要说秋天的人们呢，应该像鸡一样，像鸡一样，听起来怪怪。
2: 要延伸一下哈，就像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记住这八个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啊，自然界的阳气呢由外放转为内收，人体啊也要跟着收敛了。早睡早睡，我觉得这个词儿对于现代人而言是属于那种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的那种、
1: 心里知道做不到，
2: 但是我们还得说、还得说，老话常说。
1: 那么早睡呢，能够避免夜晚的寒凉之气呢伤身体，早起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总的来说呢，它就是顺应大自然，就减少秋乏呀、胸闷呢。但是呢，建议把握好两个关键的阶段。什么两个关键的阶段呢？
2: 好了，这句话说完，估计你又不爱听了，因为21点前希望你能入睡，这有助于
1: 晚上的睡眠。
2: 对，有助于肝经的正常运行。你说现在有几个能21点前入睡的？
1: 肯定有。
2: 好，来来
1: 来。
2: 互动一下，互动一下，来说说能21点前，
1: 23点
2: 前入睡的，11点前入睡的人，来举个手，举个手，看看，
1: 没多少，
2: 来有的举个手，来让我们看看，
1: 基本没多少吧。
2: 另外早上7点前起床，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我们上早班是必须的。
1: 7点，大家如果现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基本上
2: 也是属于7点前起床。
1: 以天亮作为参考，此时呢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然后呢早上啊，适合这个排空身体的这个一切负担，是吧？然后呢上个厕所开开心心的就出门了啊。反正呢就是人的心情啊，早上上过厕所和没上过厕所是两个心情。
2: 你说你啊，
1: 每个人都是。
2: 我就不一定，每个人的规律不一样啊。
1: 哎呀，秋天早睡早起，但是呢工作状态啊一定每天都得饱满起来。说到工作状态，经过专家的大数据统计啊，周五明天的工作状态啊是出错率最高的。没想到吧，明天大家都觉得哎呦我真开心啊，明天马上就要周末了，但是明天工作容易出错哟。
2: 这个是来自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对一家大型能源企业将近800名员工历时2年的一个数据展开的一个相关调查。他把这些职场人一周不同工作日和不同工作时间呢使用电脑打字输入情况，包括输入内容、输入多少、输入文字出错率等等的进行一个相关的统计调查，发现周一到周五这5个工作日当中啊，职场人是在星期五使用电脑输入表现是最差的，打字又少，错的又多。所以呢就得出在一周的5天当中啊，星期五下午表现是最差的。想想其实这个不调查我们也能理解啊，到了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心思已经飞到周末去了，
1: 九星云外了。
2: 尤其是周末如果有更小伙伴邀约的，基本上都在回复各种信息的，哎呀周五好的好的来的什么时候遇，就心思都已经不在工作上了。
1: 那您呢，今天互动话题也想和这个话题有关系啊，请问大家一周当中啊，不管是休息还是工作，大家最喜欢哪一天，星期几呢？为什么呀？最喜欢这一天儿啊？
2: 好 ，FM 九一八 YN，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周里面你最喜欢星期几？
1: 好了，接下来啊，甭管星期几，咱们的新闻早班车啊都准时发车。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统筹，新闻早班车。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2: 习近平主席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了4000万台套，那综合利用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0%。
2: 国务院食安办对于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1: 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止当天20时，经过初步预判，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1: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出差的朋友多多注意。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
2: 国家卫健委等3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5亿元。
2: 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1: 近日，甲醛白菜受到关注的同时，带鱼、鲜蘑菇、豆腐、胶带捆绑的蔬菜等日常蔬菜都被统统贴上了甲醛大户的标签。人民锐评发文说，带鱼、蘑菇等食材在自然代谢当中产生的微量内源性甲醛远低于国家的安全限制。不少自媒体呢刻意发大、夸大和宣传，把正常食材污名化。唯有如此，希望能够对现实当中的食材进行严打，假冒伪劣，对网络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要去伪存真，补齐认知的短板。
2: 今天是周四，也祝您早安。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路上如果有点小擦碰，下车先看人有没有事儿，不是先吵谁对谁错，拍照挪车报警走保险，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2: 早高峰来了，
1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FM 88.7，邀你聆听，
12: 邀你聆听。

0: hey, 来了各位 Morning 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星期一到星期天这七天时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0: 为什么呀？这说说理由啊，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的。这个微信上面的很多朋友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要注意两点啊。第一，很多朋友说开车啊不方便打消息，现在的微信更新以后呢，直接
1: 发语音，
0: 你按着它。语音出来之后呢，转文字非常快。
1: 是的，你摁着它发语音以后呢，往右边一滑，它转成文字了，基本上出错率不低，出错率不高。
0: 啊？
1: 但对你普通话要求也。
0: 现在的微信是这样的，它都不用了，新的它具有 AI 功能了。
1: 啊？
0: 你更新一下试试。更新了之后呢，它具有 AI， 你对里面咔咔咔，哎呦，你说话，然后完了之后你往上轻轻一滑，它就转成文字了。不管你在哪个界面，你只要摁着那个钮，你说话字界面或者是文字界面，你摁着都能说。
1: 好了，方便了，这样我们互动的时候呢，就不影响你开车了啊。
0: 哎，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试了一下，我说昆明话、他都听得懂，
1: 他都能辨别，
0: 他都能辨别。
1: 我还以为他对我们的方言要求还挺高的。
0: 没有啊，用官渡话他都能够识别一些的。
1: 好，
0: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大家赶早发啊，不然的话那么精彩的消息啊，经常我们下班才来就读不到了。
1: 好，来看小斧头，他说了好久没听到这个鸡鸣马叫的背景音乐了。西哥沙姐早上好，他说我平时睡不着啊，都是23点就上床，就躺在那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到几点睡着的？
1: 不知道，
0: 睡着了就不知道了，
1: 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啊。
1: 如果还能知道几点睡着，那个就
0: 你带块表，你带块表可以
1: 监测一下，天天看，每隔5分钟看一次。
0: 就表是这样的，人家是属羊，你是属秒，好不好？然后完了之后，我代表他可以大致跟我测算出我大概几点钟开始有浅度的入睡，然后入睡以后呢，我大概睡了几个小时，有几分钟的深度睡眠啊，都能检测的。来说到这个，今天喜欢你最喜欢哪一天？
1: 小
0: 五
1: 月
0: 说，我最喜欢你来。
1: 他说我喜欢有喜莎莎的每一天。不应该单身啊，五月。
0: 不应该、
1: 啊。不应该呀、啊。能说出如此有情感、有深度、有内涵、有表达的话语，你不应该单身、啊。
0: 关键是有品味，喜欢我。
1: 哦，我知道了，为什么单身？品味太高，
0: 啊，
1: 阻碍了他。
0: 啊，标准起高了。
1: 哎，调起高了，上不去了，曲高和寡。
0: 哎，那没办法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啊，工作也是这样的，不要一开始给自己立个大目标，谈恋爱也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减肥也是这样，是吧？
1: 人家五月明明喜欢我们，又被我们两个怼了一遍。
0: 没有啊，我是为五月的超高卓绝的品味而鼓掌，拥有这样品味的不多见，大家的各位听友都是这样。
1: 好，来看银铃，
0: 有品味的人多了，但是像各位有品味这样的不多见。
1: 银铃说，西哥莎莎早上好，毫无疑问大家肯定都喜欢星期五，不过今天呢就有点小兴趣了，星期天开车焦虑，星期一最讨厌，星期二和星期三有点难熬、这样的排除法，那银铃你喜欢的天数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0: 哪个呀？
1: 你看星期一讨厌，星期二星期三都不好，那
0: 讨厌每一天吗？
1: 四和五，就今天和明天吧。也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的，
0: 是不一
1: 样。就比如说，很多人是朝九晚五的，但有的人的工作他并不是朝九晚五的。
0: 没关系，那咱们不管怎么样吧，只要有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
1: 是的，下面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分享给大家了，就来自大象新选商城，因为这两天有活动。
0: 这不是和昨天一样的吗？
1: 哎，不一样了，今天这个价格是5折。
0: 哦，我的天哪！昨天，哎呀，昨天我们说马老表的包，那个 MLB 的包，啊，它的那个标志是一个人打棒球，那个马老表，然后呢，涵盖了超多款式的热门款。然后呢，昨天大家听过就知道了。今天呢，我们除了日常售的这个包呢，到手5折299以外，昨天就299了呀。然后还赠送的是和昨天一模一样的。
1: 哦，那太好了，那么赶紧提醒大家赶紧下单。如果昨天你没听到节目的，或者是昨天你错过在犹豫的，那么今天再次提醒大家， 日常五九八的 MLB 的包现在五折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赠送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时间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当然今天除了五折的 MLB 的包包以外呢，还有大黄仙森，就是新鲜的鲜，森林的森，一个澳洲和牛的牛肉饼。马上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特别的挤，早餐既要吃好有营养呢，还要省时间，所以今天把这块牛肉饼推荐给大家。
0: 好了，大家可以在我们后台呢直接回复大象新选的918，我们的专属的口令啊，918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昨天听过的朋友就知道是什么了，待会我们还会再重复啊，恢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吧。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刚才呢，我看完以后就自己亲自去感受了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低精力的人啊，跟西哥这样的高精力的人比呢，就是一个反差。
0: 好好，那如果大家自测一下，总觉得自己浑身没劲，懒得说话，这种情况只要中了两点，就叫低精力表现，可能是气血不足啊，身体的循环变慢呢，代谢变差。简单的方法呀，就是怎么治疗呢？多伸懒腰。伸懒腰时要注意以下的几点。
1: 伸懒腰的时候，你要四肢舒展，腰腹打开，全身的肌肉用力，再配合一个深呼吸，这样一做呢，你会发现你整个血液循环加快了，筋骨也活动开了，这个大脑啊，五脏六腑啊，也会跟着瞬间清醒过来
0: 了。你别说，等红灯的时候试一下，现在在高速上的朋友你就别伸了啊，等红灯的时候你试一下。深呼吸，然后呢，四肢舒展，腰腹打开啊，哇，
1: 它就是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所以平时这个动作，我觉得男生们可以经常做一做，因为女生如果平时你有这个练瑜伽呀的习惯，那平时这个拉伸伸展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日常的，
0: 是一个大脑的简单的放松啊，简单的一个充电啊，让身体那一下子就充能了。说到身体的放松呢，大脑也需要解压。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大脑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解压呢？不是自己吃饭，是看别人吃饭。没想到吧，看别人吃饭能减压。
1: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很多这种声控美食主播，不知道您刷到了没有，声控美食就是那些主播开始吃东西
0: 给你看，
1: 吸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淇淋，嚼蔬菜，夸嚓夸嚓夸嚓，动辄收获数百万的粉丝。
0: 这个是为什么呢？说如此的这种吃东西的声音啊，它能够使人的心情放松，在大脑的镜像单元当中对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比如说啊，吃薯片啊，然后呢喝饮料啊，吸面条啊等等之类，
1: 嘬面条的声音，
0: 嘬面条以上这些声音最减压的其实是吸面条的声音，是解压神器。
1: 大家没想到吧，怪不得很多主播要么吃面条，要么就吃那个什么粉，
0: 吃闭门羹。
1: 可这种吃闭门羹只能让你更焦虑。另外是自发性的一种知觉经络反应，就是重复一些有序的轻柔平缓的声音，比如说刚才说的吸溜声呀，脆响声呀，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头皮发麻，像电流穿过的一种瞬间的愉悦和刺激感。
0: 我突然灵光乍现，我们明天的互动有了，你最喜欢什么声音啊？每个人喜欢的声儿不太一样的，
1: 这倒是，
0: 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吸面条这种，有的人喜欢吸鼻涕。
1: 你的朋友圈好独特呀，
0: 吸鼻涕的声儿觉得好解压呀。
1: 这样的朋友我没有。
0: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看看吃播会让人放松下来，然后疏解那些紧张的情绪，看别人吃了就当自己吃过。
1: 所以今天也可以留给大家想一想哈，平时你听到哪种声音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比较愉悦，听完以后你整个人的身心灵感到无比的平静和放松。哪种声音
0: 也有最痛恨的声音，我们星期一的互动又有
1: 闹钟声。
0: 哎呀，真好，好好好，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0: 为什么呢？今天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来了，七点半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高峰正在形成，道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拥堵指数不高，1.16，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立交桥，先是往小巴立交桥方向，在北市区上桥口和主道的车流相互干扰，车流行车的流量呢有点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西二环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桥高峰行程，二环北南东西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回程方向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车道302昆池昆玉三岔口锦桥附近，行驶左转进入昆池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目前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异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最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小李的体检报告显示啊，有胆囊结石，这让他很焦虑。除了反省自己过往的生活习惯，还在纠结一个事儿，要不要去做手术呢？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诊断报告显示有胆囊结石，不必过于恐慌，并不是所有结石都必须手术，部分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当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啦。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就可以暂时不用手术，去定期观察就好。第一，完全没有症状。第二，结石为单发或多发小结石，所谓小呢，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第三，胆囊壁光滑，厚度正常，小于3毫米。第四，无胆囊息肉。第五，没有糖尿病、肝硬化这样的基础病。第六，女性不计划近期妊娠。那么哪些胆结石的情况